哎，姹紫嫣红开遍，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染着杜丽娘的惊梦与深情。歌词呢，更是一本迷你的古典戏曲集，有《西厢记》的月下私语，有《凤求凰》的隔墙琴音，还有《折柳赠别》的相思，以花为媒的姻缘巧合。那园中有庭院，曲中唱悲欢，园林是景，戏曲是魂，而歌里的情是跨越千年仍然相通的温柔。这首歌的动人就在于它让古老的戏曲不再遥远，在曲书之上，陵园之中，一梦千奇古今，让我们听见国风从来都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浪漫。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2: 哦、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1: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3: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3: 为什么今天接话都慢半拍呢？
0: 因为今天星期四啊，该休息了。
3: 你这话说的不行啊，每一天呢，咱们既然是上班的话，那一定是打起精神来，我们八点最来是就要做好您上班路上的好朋友，好陪伴。
0: 我们感谢朱芳恒顺里这个好朋友给予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谢谢好朋友。
0: 现在朱芳恒顺里呢，他们的实景样板已经开放了，这个也是百年恒顺的老长址了，国企出品，主城核心，什么都有。
3: 对，在这里也提前预告一下，今天下午2:30的时候啊，本台的主持人有两位，哎，一对这个第一次搭档的这个主持人啊，不知道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他们即将在朱芳恒顺里进行一场视频直播，到时候希望大家多多的点赞哦。
0: 在哪儿直播呀？
3: 在朱芳恒顺里的实景样板间。哇哦！
0: 不是，大家怎么看到？
3: 哦，在的怎么看到啊？通过手机看。
0: 行吧。正在进行
3: 的。通过手机什么看呢？通过手机这个视频号看啊。哪个视频号呢？回头再说。开玩笑，开玩笑啊！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FM 0511963，FM 0511963就能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0: 好啊。正在进行的是八点最来事啊，同时正在进行的是世界杯16/1决赛，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
3: 哦，正在比着呢，是吗？
0: 今天八点钟开始的吗？
3: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呢，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说好的话，因为他不要熬夜了；但是说不好的话，咱都在上班路上呀。对不对？我俩都已经到了单位，都已经在工作岗位上了，
0: 那
3: 对吧？
0: 我正好啊，我给你放歌，然后我去看比赛去。
3: 那不行，哪怕你现在是在家里边，也不好。
0: 为什么？
3: 你看球的时候没法点宵夜啊，就看球的时候顶多配个早点，你不觉得这个氛围感真的不行吗？仪式感也不够，
0: 吃个包子，喝个豆浆，在这看进球，
3: 不好，
0: 就感觉看球就应该配个大餐啊，
3: 必须得配超过100块钱的大餐，
0: 得吃顿好的，
3: 是所谓吃顿好的啊，就这个组合。很多人呢，他是有自己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定义的。因为吃顿好的，其实他不能用钱来衡量，不等于说吃一顿贵的，对吧？所以所有的东西它再贵，但是我要是不爱吃，对我来讲也不算是吃了顿好的。
0: 比方说那茅台酒是吧，很多人都喜欢喝，确实好，又好又贵啊。但说实话，就是你给我一瓶茅台，一瓶可乐，你让我喝一个，我肯定喝可乐。
3: 你看什么对你好啊？你最喜欢的是可乐，所以可乐对你来讲就是喝顿好的。
0: 茅台我先收着啊。然后转手卖给
3: 你。你怪会做生意的呢。既然说到这个的话，我们就来问一下大家伙儿嘛，你认为在你的定义当中，啥叫吃顿好的？
0: 现在让你吃顿好的，你会怎么选择？
3: 是，
0: 肯定不是那种特别贵的。你要说特别贵的，那没有好的，那永远有更好的。
3: 哦，对，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对，
3: 那给你选择的话，让你吃顿好的，你会选什么呢？可以来跟我们来聊天分享哟。
0: 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
3: 第一首歌来自新裤子和 Guy， 有空一起吃饭，吃顿好的饭哟。

长宝赌猪脑，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忘了你的名字千万别怪我。为了缓解下午的尴尬，我说服务员再上一盘卷豆腐，从没怀疑你我的缘分。虽然有时缘分不成。

0: 吃顿好的。
1: 今天跟各位聊一聊，就是如果让你吃顿好的，你会怎么选择？
0: 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吃顿好的那就是我妈妈跟我说的一句话，给你炒个土豆丝啊。
1: 你就喜欢吃土豆丝是吧？
0: 啊，我不要太好养活，满足感强，超强的。
1: 那说土豆丝的话，你是喜欢吃脆的还是
0: 喜我喜欢吃脆的？我特别不爱吃面的。嗯，吃面呢，我甚至如果是这顿炒的不好，甚至希望能帮我重炒。这个你在我们的视频平台里面，这个搞什么就说，对于我来讲啊，吃一顿好的就是梅菜烧肉，哦，这个东西超级下饭的。
1: 我来南方之前，我很少吃过这个东西，
0: 梅干菜
1: 啊，就是来了以后吧，我觉得这东西一开始吃甜的，
0: 太甜了，
1: 有点不太能接受。
0: 嗯，慢慢的呢。
1: 慢慢的还是不能接受我现在只能接受红烧肉是甜的。
0: 这个丢丢小卡跟我们聊天说，对于我来讲，吃顿好的就是和好朋友在一起吃喝。你看这个很有哲理了
1: 啊，
0: 是不是把我们下面的台词给说了
1: 那倒也没有，就是吃饭的人跟心情很重要。就像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我有一个同学，他特别瘦嘛，饭量特别的小，我当时就特别特别跟他喜欢跟他一块在一块吃饭。因为我每次我们都是点两份饭嘛，他半份我一份半，吃起来正好你知道吧。
0: 就是要有一个饭搭子，才就觉得生活很幸福。
1: 只要跟他一起吃饭，我就能吃顿好的，
0: 很圆满。民以食为天啊，就是吃顿好的对于我们生而为人的自己最朴素的一种奖励。但是一个人处在不同的时代啊，你想吃就是想吃好的其实没那么容易。比方说我们小的时候，所谓吃顿好的，就是只要不是吃我妈做的饭，那都是好的。
1: 对，
0: 因为妈妈做的饭吃的是天天吃，天天吃，吃腻了。当时但凡说能下个馆子，哎呀妈，哪怕就是到别人家吃一顿，也算是吃顿好的了，对不对？
1: 对，就当时人家煮的那个速冻饺子，我都觉得比我们家的那个速冻饺子好吃。
0: 是的，
1: 但是小时候也不敢直接跟我妈那么说，我也不能说我不想吃您做的饭了，我要吃顿好的，最后肯定一顿毒打。
0: 对啊，我看你长得像顿饺子就不行啊。就等到你上学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校门口有很多小摊子啊，有卖小串儿的，
1: 还有盒饭，
0: 有小糖人儿的，这个那个的，反正诱惑就多起来了嘛。所以上学的时候，所谓吃顿好的就是能出去吃一顿烧烤，或者是跟朋友约个傣妹啊什么的，就是涮个火锅啊。不好意思啊，
1: 怎么还有品牌啊。
0: 但是这一顿一个人怎么都得要凑个那么几十块钱吧。
1: 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当时兜里也没什么钱呢。你说爸爸妈妈给的那个饭钱，你得要从一个月划到每周。一周我能用多少钱？
1: 对,
0: 对吧？一周饭钱我估计那个时候也就才五六十块钱。
1: 哦，那这还算是比较多的，
0: 了不得了。就为了能吃顿好的啊，经常就平常省吃俭用，然后把这个钱藏起来，最后在某一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跟自己最好的小姐妹啊，互相递个眼色，走嘞，啊，去嘞，
1: 然后一块儿去吃顿好的。
0: 对。甚至有的人是偷偷的从里边的口袋里边摸，
1: 我们都是从鞋垫里边摸，
0: 就把钱藏在鞋垫里啊，
1: 摸几十块钱，
0: 那味儿可真是足啊。
1: 然后一块儿出去吃顿好的，所以说嘛，老话都说得好，
0: 什么
1: 金钱是充满臭味的，
0: 也只是你鞋垫的臭味是吧？
1: 脚比较臭啊。
0: 哎呀，现在说吃顿好的，那就对于我来讲，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吃到当地的美食，那也算是吃顿好的。对吗？所以对于我来讲，旅游地啊，就一定要有好吃的，一定要有当地的特色。如果说是跟团的话，最好这个团里都能帮我安排好。
1: 这倒是啊，
0: 这是我的最低需求。
1: 这马上你不就满足了吗？
0: 对呀、
1: 这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
0: 这是我强烈跟这个旅行社要求的。第一，咱们这个团8月8号带队，我带队去潮汕的这个团啊，不能进店。就是不要在店里面耗时间，如果大家爱买的话，自己趁晚上去逛街的时候去买去啊、不要这个团体的进店啊。第二，一定要给我安排每一顿都吃得很有特色，很好吃啊、这个是我最基本要求。
1: 潮汕地区那边什么都好吃、说实话啊、就只要你没尝试过，你能接受的基本上都挺好吃的，
0: 是吧？
1: 除了那边的鱼生，可能有鱼生虾生有些人不太能够接受。但是
0: 微微尝试一些。那个鱼生是甜的吗？
1: 它是搭配了很多东西，什么姜丝啊，什么葱丝啊，还有各种像小配菜啊，包括配上那边的普宁的豆酱，在一块吃。其实的鱼呢跟虾呢，它主要是吃一个口感，还有那种鲜的感觉，
0: 就是糯糯腻腻的那种，
1: 哎，
0: 就像吃肥肉似的，是吧？
1: 啊，那倒不是，是脆的。
0: 啊，鱼生在我感觉就是吃生鱼片呗。
1: 不是，你说的那个是什么三文鱼的那种，那种不一样。
0: 哎呦呦呦呦，
1: 有点稍微有点脆的感觉。
0: 那必须得尝一下了。但是大家别担心啊，就是8月8号跟我走的这趟团里面都带你安排好了，有这一顿是不是？
1: 特色餐。
0: 哎，鱼生鱼饭，然后还有潮汕的牛肉火锅、卤狮头鹅等等啊，有8顿特色餐啊，从街头小吃到宴席硬菜，把潮汕风味吃个遍啊。
1: 没错，我们这次的成人价是每人5980块钱，12周岁以内的儿童是每人4580块钱。各位如果想要具体的行程的话，可以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来找他要。

0: 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8: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8点醉来市，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

0: 详询0511-80855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打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6: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6: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6: 今天就来说一说啊，你认为吃顿好的是吃什么、我认为吃顿好的是我妈妈用糖和醋带我炒的一盆脆绷绷的像小手指头那么粗的土豆丝，那就是最好的。
0: 那不薯条吗？那不糖醋薯条吗？
6: 哎，你甭管，我就爱这个。
0: 啊，
6: 而且小的时候没那么爱，因为小的时候菜嘛，就是餐桌也不丰富。天天好像都吃那个玩意儿。
0: 对，当时我们刚才也说了，当时吃顿好的感觉就是只要不在家里吃，都是
6: 出去吃就是好的，是吧？
0: 但时代的发展也不一样了，就包括现在很多大学生群体，他们所谓的吃顿好的，他也不是说吃顿贵的，就把平时吃的便宜货一次性都买齐了凑一块儿，就显得很贵。
6: 哦，这么干的是吧？
0: 就组合一下日常平价的那些食品，来创造丰盛感跟满足感。
6: 哦，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啊，一堆垃圾食品琳琅满目的摆到自己面前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富有。你就比方说，你问一个大学生说：“今天吃顿好的？”他拍胸脯，没问题，必须的。啊，格局打开，吃顿好的。
6: 好，
0: 你以为他要去下馆子搓顿火锅，结果他拎着三个塑料袋回来了。
6: 三个塑料袋里分别都装了哪些他的最爱呢？
0: 高配板面。家常，
6: 哎，
0: 板面你知道吗？
6: 我知道啊，安徽板面嘛。嗯，
0: 对，
6: 一定要是板面吗？
0: 那个石家庄特产安徽牛肉板面啊。
6: 怎么跑到石家庄
0: 啊？真的，你去查一下知道了啊。
6: 好。
0: 然后加蛋加豆皮儿。
6: 10块钱
0: 15串的小烧烤。
6: 嗯，
0: 还有第二杯半价的奶茶。
6: 哦，咱俩一块喝。
0: 再拿出珍藏已久的辣条。啊，往桌上一摆，仪式感很强。
6: 仪式感这么强，那必须得来一个世界杯的比赛看一看啊。
0: 一大早的啊。
6: 或者是说当你摆满了这么一桌子，你平常只会吃一到两样东西的时候，你肯定是得发张照片发到朋友圈。
0: 对呀。
6: 然后配文说，周末犒劳自己，生活需要烟火气。底下评论都是义父带带我。也想到你宿舍来凑那么两口是吧。
0: 但是呢这也不是常态啊，就是肯定是遇到什么好事了。要么就是考试过了呀。
6: 哦，
0: 比如说四级过了呀，六级过了呀，
6: 那必须得犒劳一下了。
0: 要么就是说喝了半个月西北风之后，终于领到这个月的生活费了呀。
6: 这个比较常见一些。
0: 这个才是会吃顿好的。
6: 哎，你要说到学生时代啊，就是每一个月的月初，应该就是能领生活费的日子呗。
0: 哎，对
6: 啊。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简单的判断出来，因为每个月的月初，你就像我学校，当年我学校门口有个煎饼摊，那个煎饼摊的时候月初就一定会出现一群比较阔绰的，比较炫富的，平常要煎饼连个鸡蛋都舍不得加的，顶多让老板带我多刷点酱，那个土豆丝带我多加一点啊，那个海带加一点什么的。到了月初的时候，不仅加鸡蛋，还有加火腿肠的，还有加金针菇的，还有加牛肉干的里脊，什么各种东西都要往里边加的。
0: 那还是这边好啊。我在天津上大学，那边煎饼里边不让加别的，
6: 就让加个鸡蛋，顶多了，就是
0: 鸡蛋和果子，就是油条嘛，要么就是那个薄脆
6: 脆，
0: 别的不让加。
6: 怎么的？那边有法律明文规定不允许加、
0: 他们那边现在没有法律规定啊，但是有行业规定，
6: 就是约定俗成。我要是说你带我加个火腿肠进去，人家会瞧不起我，是这意思吗？
0: 不是，煎饼果子协会有明文规定。
6: 哦、really? Yes 这么标准这么严格是吧？
0: 加不了土豆丝儿。
6: 哦哦，
0: 我也很想在里边加一下。
6: 还有这规定，我不仅要加土豆丝，我还想问一下老板，我自己带个辣条你能带我加进去吗？可以的、啊、最后月初的时候你去买这煎饼啊，那个煎饼基本上都合不上，
0: 嗯
6: 啊，那个就最起码就变成那个薄饼披萨了吧，
0: 哎，就合不上了吧、
6: 啊、那个底就那么一层薄、哦、上面全是馅儿，
0: 那不是薄饼披萨，
6: 嗯，
0: 那是
6: taco。
0: 对，对了，
6: 最后被老板当成了贵宾，请到，哎，你要这样到我这个摊子里边来，哎，到这个里边来坐着吃，坐着吃，
0: 就是到他背后吃去呗。
6: 哎呀，真有意思啊！
0: 这都是当年的吃顿好的，
6: 嗯、大家现在吃顿好的不一样了啊！
0: 哎，各位今天依然可以继续聊一聊，嗯、对于你来说，现在吃顿好的
6: 是指的是什么呢？对于你个人来讲，每个人标准不一样，一起聊天哦。

0: 点对来是可可爱爱，值得期待。
1: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3: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 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6: 喂，你还记得我吗？
7: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6: 没办法，
5: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8: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9: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9: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9: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你，对于不同身份的你啊，不同环境下的你，你认为吃顿好的是只吃什么呢？
1: 就是刚才说的吃顿好的呢，其实都是没钱的时候的事儿，
9: 就是咱上学呀，小的时候吃顿好的就是去邻居家蹭顿饭，只要不在家吃那都算是吃顿好的。出去上学了，上大学了，就感觉跟好姐妹或者是说舍友们，哪怕就是拎一点这个垃圾食品堆满桌子也算是吃顿好的，对吧？如果说是咱长大了，天天上班挺辛苦的，跟着赵丽这个8月8号出发去潮汕，咱们凑一桌然后一起吃一顿当地的特色，那也算是吃顿好的。
1: 对，其实呢，现在比如说你拿工资了，有钱了，有时候吃顿好的也不容易。每个人
9: 还不容易啊，
1: 都有自己的难处。
9: 嗯，
1: 其实像我喜欢吃的东西也都不贵。家常菜你做的好吃，对我来说也算吃顿好的。家常你吃点什么？红烧河豚呐、吃点红烧肉啊。然后搞点什么带鱼啊，是吧？再搞点什么帝王蟹呀。
9: 我跟你说啊，带帝王蟹好说，但是带鱼啊，什么这红烧肉啊，这些都得要烧3-4个小时，真的很复杂。
1: 家常菜嘛，
9: 还长吗？一点都不家常，好不好？
1: 其实。现在工作以后吧，对我来说吃顿好的就是多俩菜，多点点菜。就像我现在去饭馆，我每次就是经常点那个4人餐，去吃一吃，还
9: 一个人点个4人餐的套餐，太可以了，那还不叫好的吗？是
1: 吧？吃得好。但是呢，我说真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餐馆这么干过，这个是一件特别难为难的事儿。
9: 为什么
1: 周围的人他老是看你，包括服务员，他会跟其他的服务员窃窃私语，他会蛐蛐你。
9: 这个人一个人来的，肯定是生你嘞，对吧？哎呀，你说说怎么一个人多烦你来吃饭了，还一个人顶4个人？哦，肯定是他家的朋友没来，不熟。
1: 不是，
9: 就是背后蛐蛐你，催人家怎么讲吗？
1: 就是很难受。
9: 你可以进了饭店以后，我教你一招。你不是一个人，去吃饭，然后怕别人蛐蛐吗？你就举起你的手机，边拿着手机自拍，然后呢就边说：“家人们，我到了你们推荐的这个饭店了啊。”来，家人们，你看我把你们推荐的菜都点了一遍啊！哎，家人们，就不断的喊家人们，然后扭头跟服务员说：“你好，我是网红，我是做美食测评的。”或者你干脆可以给自己制造一个合适的身份，你比如说，你可以穿那个，就是咱这一行不是有那个导演的马甲吗？
1: 哦，他不是我们这行的啊，
9: 就是
1: 电影行那儿的，
9: 不是电影，我们也发过，没发给你啊？
1: 没有。
9: 哦，我有的，就是给大家伙儿解释一下，你说我是，你好，我是剧组的，我过来试个菜，好吃的话我就给我们剧组订个盒饭。你看，就你这话一撂，那顿饭能收你钱吗？
1: 关键是什么呢？
9: 能核销你的那个二维码吗？不会的，
1: 该核销还是要核销的。
9: 关键是什么呢？
1: 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光盘行动，就导致很多服务员也特别的认真，所以以前点多少无所谓啊，点多了他还挺开心的，现在一个人点到第3个菜的时候，就开始提醒你了。
9: 是，
1: 先生，您吃得完吗？
9: 对，
1: 要不先吃吃看吧，我们家菜量还可以。就正常的就是一个人点，
9: 这个叫什么呢？真诚是必杀技嘛，真诚。我一看这个服务员越是阻碍我点，我就越想点啊。没事没事，我再点两个，再点两个。
1: 不行，我打包也行，
9: 也行，反正不浪费，主打一个不浪费啊。来自阿四的这首《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

0: 八点最来是可可爱爱，值得期待。
1: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2: 再次感谢朱芳恒顺里对于《八点最来市》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3: 朱芳恒顺里百年恒顺老厂址，国企出品，主城核心什么都有，1.14的低密小区，130到240平的户型也非常的全，毛坯交付啊，随意装修。
2: 是，其实我们慢慢长大以后啊，小的时候不爱吃妈妈做的饭，就会觉得天天吃顿顿吃，能去邻居家吃一顿都算是吃得好的。那现在长大了呢，你就真的希望每一天回家都有妈妈烧好的一桌子的饭菜。
3: 对，其实呢，
2: 然后就是那种透着妈妈对你的爱，我还是个小孩子的那个感觉，被呵护被宠爱啊。
3: 其实吃得好的呢有时候不容易，但有时候呢也不难啊。所谓的吃顿好的，不过就是在某个时刻吃到自己想吃的，或者说呢想吃多少吃多少，那一刻烦恼都会烟消云散，
2: 对，
3: 就只剩下食物带给自己那种单纯的快乐。人生在世最简单的快乐无非就是吃喝二字，
2: 很简单，
3: 对吧？能吃到自己想吃的啊，跟自己爱的人一起吃个饭，这就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了。
2: 很幸福的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对于此时此刻的你来讲，吃顿好的是吃顿啥呢？你可能啊今天过得很糟糕，你可能被老板给骂了，你可能被客户给刁难了，你可能考试没有考好，你可能生活不如意，但是没有关系，咱们可以吃顿好的，不用太贵，不用太复杂，哪怕只是一碗热乎的那个叫什么东北人都瞧不上的挂面啊，面条里边加个鸡蛋。
3: 为什么瞧不上挂面？
2: 或者是说一个汉堡里边多加了一个牛肉饼，或者是说一杯喜欢的奶茶里多加了一点什么小料，再加个奶盖，这些啊都能够治愈你所有的不开心哦。
3: 没错，人生苦短，干饭优先。其实对于我来说，现在吃顿好的意义又不太一样了，
2: 又不一样了。
3: 因为人年纪增长以后吧，所谓人到中年，你不能再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你不能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了，
2: 开始有节制了，因为你的身体不允许了。
3: 我也不想有节制啊，
2: 是吧？
3: 而且呢，就像我在外漂泊这么多年，其实最想吃的那个所谓的好的，反而就是小时候吃腻的妈妈做的饭菜嘛。
2: 对，这我们刚刚也说的，想念那个味道，是吧？
3: 因为那时候吃饭，你也不用边吃边回什么消息，也不用边吃边担心自己的工作，安安静静的吃一碗饭就是最大的一个奢侈。
2: 哇，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戳痛了很多人的这个心里边的痛点哎。
3: 之前我回家嘛，我想终于有机会吃到我妈做的饭了，当时也很激动，她准备大展拳脚给我做一大桌好吃的，
2: 是，
3: 正在那研究菜谱呢，然后邻居就过来了，邻居让我妈去跟她打麻将。我妈说我儿子还没吃饭呢，正准备做饭呢，好不容易回来一趟，邻居说哎，你儿子回来了，那没事没事，你等着啊，马上回来。然后5分钟之后邻居回来了，端了一盘刚刚煮好的速冻饺子跟我妈说，
2: 他麻将是的，
3: 他这个给你儿子吃，你儿子从小就喜欢我给他煮的速冻饺子，咱打麻将去。
2: call back 了，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就喜欢到邻居家，哪怕是一盘速冻饺子都觉得好吃。
3: 哎，只要不在家吃都是好吃的。
2: 误会了，我们回来就是想吃俺妈自己做的饭的。
3: 就像以前小时候天天许愿，我要是顿顿能吃泡面就好了，我要是顿顿能吃什么炸鸡汉堡就好了。
2: 当你长大了，你如愿以偿的过上了小时候梦想的生活，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3: 哎，当时想，我小时候我应该5、6年级，当时就想，我要是一个月能拿1000块钱的工资，
2: 哎呀，恭喜你梦想成真了。哎呦，你未来的世界啊，真的不是你现在能想象得到的，所以呢咱也不用，就是作为家长也不用太卷孩子，你以为你这个想象当中他长大了以后会怎样，其实并不是的，世界一直都在变的。
3: 怎么又扯到卷孩子上去了？我们今天说
2: 稍微引申一下嘛，引申
3: 今天说吃点好的啊，就是有时候呢对自己要好一点，吃一定要吃得好的，同时用也得用点好的，
2: 用点好的。什么叫好呢？
3: 就穿点好的，
2: 对不对？ 对于你来讲哦，一双就是价格不菲上万元的这个高跟鞋算是好的、
3: 嗯、
2: 对于我来讲合适我的脚的就算是好的，
3: 哎，穿得舒服
2: 啊，
3: 走路轻松、
2: 嗯、对于你来讲能跳得高的算是好的，对于我来讲能增高的算是好的哎，对于你来讲能跑得快的算是好的，对于我来讲能显脚瘦的算是好的，对不对？
3: 等一下，
2: 嗯，
3: 女同志买鞋还要考虑显脚瘦这个事儿？
2: 那肯定的了，你那个鞋子大方头子，对不对？或者是显出去穿上，我这个腿那么细一丁点儿，然后那个鞋那么大块，那么一不好看，不好看。嗯、
3: 哦，
2: 就是要合适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3: 我这第一次听说。
2: 是、嗯，但是呢，有没有一双鞋就是合适大家伙呢，都能适合呢？
3: 哎，
2: 夏天到了，在你的鞋柜里有没有这样一双鞋，能同时应付你上班、逛街、爬山、玩水、约会啊？今天给大家安利一双装下整个夏天的速吸鞋。
3: 哎，这是亚瑟士的速吸鞋啊、嗯，这几年运动圈非常火啊。很多专业的跑马拉松的呀，包括很多运动员也会选择他们的装备，有些明星私服里边也都有，不是普通的凉鞋，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它是兼顾运动与颜值的多功能鞋、嗯、鞋型呢也是那种灵动秀气的感觉，上脚呢显脚瘦也衬腿长、
2: 嗯、
3: 都市运动风的一个小设计啊、
2: 嗯、
3: 就唯一缺点就是没有你的要求。
2: 什么要求？
3: 增高、啊、那只能你自己买个垫子了、啊、
2: 后哎，我跟你讲关于增高这事儿吧，我朋友也说了，赵丽你以后别穿这个高跟鞋了，
3: 嗯，
2: 因为你穿了我们也知道你多高
3: 穿高跟鞋的目的是为
2: 了
3: 是为了整体的腿跟比例、
2: 哦、
3: 是腿跟身体的比例、不是说完全为了增高、
2: 但是我觉得这个速吸鞋也是可以尝试的，因为它毕竟是又穿起来轻松嘛，适合多种场景嘛，对吧？然后夏天如果你懒的话一套就走了嘛，
3: 没错、
2: 嗯、
3: 平时光旗店要卖到700块钱，我们今天为各位带来一双369块钱的宠粉价、
2: 哎、
3: 给大家上了很多颜色啊，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尺码也非常的齐全，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
2: 嗯、
3: 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2: 对，我跟你讲这个鞋哦，它自己有这个缓震技术，比如说你往水面上一放它能轻的飘着走、
3: 嗯、
2: 踩上去呢软乎乎的，就是就像踩那个 QQ 弹弹的小果冻、
3: 嗯、
2: 然后鞋面设计啊，鞋身两侧是大片的镂空的设计，那么脚一抬嘿自动甩干了，
3: 哎，就是你去户外的时候有点水了。
2: 对，但是如果你要穿它，夏天穿它，你一点不闷汗、
3: 嗯，
2: 进水了也不粘脚，走路都带风。然后鞋底啊也有多方向的凸起纹路，所以你即使是走在湿滑的路面上，也是稳稳当当不打滑的啊、
3: 嗯。
2: 鞋头也做了贴心的这个护趾设计，哪怕你不小心踢到石头块啊，蹭到树根，脚趾头也是妥妥的护住，不像有一些凉鞋恐怕是会疼一会儿的，对吧？
3: 哎，还有一点比较贴心，就是市面上很多速吸鞋它都是一脚蹬的、
2: 嗯、
3: 看着很方便，但是脚背高的朋友呢穿着挤得很难受。
2: 哎对、嗯、
3: 啊，它这款用的是抽拉式的鞋带，你拉一下就收紧，比一脚蹬要灵活很多、嗯、
2: 对，亚瑟士这个速吸鞋啊，平常是官旗卖到700多块钱，但是在我们翡翠文艺963的甄选商城里面啊，是直接砍到了一双369块钱的宠粉价，下单呢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给大家上架了多款颜色，米白色呀、石墨灰呀、奶白色、卡其色、灰黑色等等，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尺码齐全，脚宽脚肥的朋友建议您拍大一码。
3: 嗯
2: 嗯，
3: 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库存不多啊，每一款就100双、
2: 嗯、
3: 啊，各位抓紧时间下单抢购了、啊、
2: 是的是的啊。那在节目的尾声呢，还是要提一下，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啊就是对语言表达比较感兴趣的，或者他比较擅长这方面呢，也不能浪费他这个天赋、或者是说您期待他在这方面有所提升的，或者通过各种舞台的表演增强他自信心的，也可以到我们的文广语言艺术基地来尝试一下哦。
3: 啊，没错，我们现在618还有这个专属的超值福利限时放送的一个活动啊，各位都可以拨打大管家的电话，或者直接添加微信来咨询了解。
2: 嗯，
3: 183-4481-1963。
2: 当然，如果您加了我们的微信。

0: 比如说跟赵丽带的主持人，这个团啊，他就是比较休闲，因为我个人也比较的懒，也不愿意多走。
1: 我就是那种在旅途当中会暴走的那类人。
0: 你因为他喜欢运动，就这两天都愁死了，这个雨天怎么办哦？这个雨天妨碍他骑车哟，真的太愁了。
1: 今天昨天开始就白天停，夜里下挺好的。
0: 你要说到这个天气的话呢，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啊，雨水频繁，温度偏高，湿度是非常的大的啊，然后闷热感也很明显，虽然不是酷暑，但是舒适指数并不是很高，那希望大家呢也多注意通风换气啊，衣服呢要防霉防湿，然后科学饮食。未来十天受梅雨带的影响，我市啊多阴雨，空气湿度大，闷感这个明显，气温总体平稳，没有什么明显的起伏，最高气温是27度到32度，最低气温是22度到25度。
1: 听着好像很舒适一样，但是你出去但凡稍微跑点步啊，稍微运动一下啊，会有满身大汗
0: 还是难受，这个天太难受是吧。好了，我们如果心情这个身体上难受的话呢，我们不妨听一听让你啊心情放松的老歌好歌来放松心情。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哟。
1: 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去看世界杯1/16比赛、啊、
0: 不是抓紧时间去上班吗？9点了，朋友
1: 那个再说啊，目前比分正是1-0，美国队暂时领先。
0: 好，我们继续关注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寻着光

0: 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受到梅雨带影响，未来十天我市多阴雨天气，体感温热。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2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度左右。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0度左右，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燥热的夏天的夜晚，放下课业和琐事，一段温柔的睡前共读是暑假最治愈的亲子时光。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全球经典亲子读本《猜猜我有多爱你》。这本书呢，没有复杂的情节，只有大兔子和小兔子直白又浪漫的爱意比拼，张开手臂高高跃起，望向远方，用孩童的视角丈量爱意，文字柔软简短，画面温馨治愈。低龄的幼儿可以看图聆听，学龄的孩子可以朗读演绎。暑假碎片化的闲暇时刻，旅途的间隙，睡前的时光，都非常适合来翻阅这本书。假期当中啊，亲子常常在催促作业、安排行程当中紧绷，而这本绘本呢，会提醒家长慢下来表达爱意。共读的时候啊，可以来模仿书中的句式互相告白，把夏天细碎的陪伴融进对话，不承载繁重的知识任务，只传递温情和安全感，在漫长的暑假当中来构筑稳定的亲子连接。经典永不过时，既是睡前的朗读范本，也是暑假亲子情感连接的暖心读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可以和老歌一路同行。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一生当中必须要去一次的地方，对于很多人来说，宝岛台湾就是这样一个一生当中必须要去拜访一次的地方。说起宝岛台湾，耳边就会回荡起一些熟悉的旋律，进而在我脑海当中呢闪过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名字，鹿港小镇、澎湖湾、淡水等等。今天我们就一起乘着歌声飞越海峡，去追寻那些美丽风景当中的悠闲旧时光。

0: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唱一唱，说一说，小城故事真不错。当年小调歌后邓丽君这曲《小城故事》，让无数人对于歌里满是故事的小城充满了向往。而这座看似一幅画，听起来像一首歌的小城，正是位于中国台湾彰化县西北部的小镇鹿港。据说由于这里曾经是鹿皮的最大输出港，所以得名鹿港。鹿港小镇真的挺小，面积只有6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过8万，然而它又是那么的传奇。作为大陆先民最早登岛开发的商港之一啊，小城的一草一木都诉说着和祖国割不断的血脉亲情。如果你有机会去到鹿港，走进鹿港小镇，灯笼高悬的旧街，曲折蜿蜒的古巷，一座座红砖红瓦的闽式建筑，一处处香烟缭绕的各式宫庙，走进这里就好像走进一座岭南的古镇。老人们在红砖上慢慢路过，背后是琐碎的光阴。
1: 小城故事真不错。
0: 小镇上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贴着红对联，透着那样的喜庆和风韵，不由得感觉耳边又再次回荡起邓丽君这首《小城故事》。说起鹿港，相比于邓丽君甜美婉转歌声当中的美丽小城，下面这个男人口中的鹿港更多了一份现实中的无奈。

罗大佑这首《鹿港小镇》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台湾的鹿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台湾经济开始腾飞，在一片繁华当中，到处都可以听到邓丽君甜美的歌声。而就在这个时候，罗大佑横空出世了，他穿着黑衣，戴着墨镜，唱出了《鹿港小镇》。歌里面唱到，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失去了他们拥有的。这首歌其实说的是现代文明对于本地文化的冲击，在当时的中国台湾造成了不小的轰动，也成为了一片繁华背后的另外一种思考。时隔多年，或许你会想，岁月的变迁，歌谣当中传唱的这一切已经很久远了，小镇是不是已经古风不在了呢？而当阳光照在鹿港古旧的街道上，四周是当地人质朴热情的笑脸，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份担心啊是多余的。鹿港小镇还是罗大佑口中那个民风淳朴的家。结束鹿港小镇的旅行，从那里出发，坐火车，我们就来到了下一站。这里是很多歌曲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地方，它有着非常美的名字——淡水。

你喜欢抬头看天上的星星吗？每一颗星星都有一个故事。在这么些个星球里，有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地球的一颗星。地球上有一个叫做台湾的小岛。台湾岛上有一个美丽的小镇，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小镇上的故事。

地球上有一个叫台湾的小岛，台湾岛上有一个美丽的小镇，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在这个小镇上的故事。多年前，蔡琴和鲍比达共同用一张值得我们典藏的唱片《机遇淡水小镇原声带》，向人们诉说了淡水河畔美丽的旧时光。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机遇一》。整张唱片当中啊，和蔡琴相伴的是鲍比达水一般的钢琴弹奏，简约透明，晶莹清澈，就好像月光下的露珠静静的滴落，惊动了一泓秋水。如果你仔细听完这张唱片，你会发现蔡琴的嗓音很美，但是钢琴更美，尤其是音符当中的那些留白，给人无限的遐想。

淡水位于中国台湾的北部，是台湾八景之一。时至今日，淡水河畔仍旧是美丽的代名词。说到淡水小镇的故事啊，我觉得这里的故事只能娓娓道来。夕阳下的淡水老街，夜晚的淡水镇，抬头看漫天的繁星，耳边海风送来阵阵海浪的起伏，一切就在这样安静的时光当中蔓延开来。

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渔人码头》，耳边盘旋着潮水的起落声以及海鸥的歌唱，然后在一片安宁当中，一个男人的歌声缓缓地飘出来。我至今还记得歌声当中那种无力的忧伤感，他唱着时间是码头，他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获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寂寞。如今我每次听到这首歌，这种感觉还是会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久远又很熟悉。这是熊天平1997年的代表作品《渔人码头》。歌曲里的渔人码头确实存在，就在淡水小镇，在镇上坐巴士很快就能到了。只是当年呢，熊天平把渔人码头的渔夫的渔改成了渔人的渔。渔人码头是很多情侣们喜欢的约会地点，所以呢，渔人码头也可以被称作是爱的码头。在那里啊，最美的景色就是日落时分，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你会看到微光点点的海面，偶尔掠过的海鸥，孤独耸立的灯塔，或许你还能看到那个为爱痴痴等候的背影。今天我们跟随着这些记忆当中熟悉的歌声，一起来到了中国台湾的鹿港小镇淡水河畔，在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探访台湾美丽的山水。淡水河畔是爱的河畔，当然也充满了相思的无奈。来听老歌手郑智化的这首《淡水河畔的烟火》。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2: 回忆往昔，
11: 重温经典，
12: 岁月流声，
11: 感受光阴之美。
13: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我是周浩，感谢你继续的收听。今天我们随着这些熟悉的歌声，一起飞越海峡，去往美丽的宝岛台湾，继续踏上我们的音乐旅程。下一站是一个有着阳光、沙滩、白浪、仙人掌，还有童年欢声笑语的美丽地方。

0: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一片充满童趣的海边美景，四十多年来就这样随着歌声一次又一次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成为了几代人童年的美好回忆，也是我们心底最美丽最快乐的地方。
1: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0: 这是叶嘉修在1979年为歌手潘安邦所写的歌《外婆的澎湖湾》，灵感来自于潘安邦童年在澎湖与外婆相处的快乐时光。这首歌可以说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很多人也是从这首歌里第一次知道了澎湖湾，也对那里的阳光、沙滩、白浪、仙人掌充满了向往。歌曲当中的澎湖湾，澎湖群岛呢，坐落在中国台湾西部的台湾海峡当中，是由大小64个岛屿组成的，那里没有高山的阻挡，一切都静静地袒露在艳阳之下。有人说澎湖最著名的特产就是阳光，再加上澎湖缺少淡水，树成了岛上的奢侈品，所以歌中才会唱到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有一片海蓝蓝。也由于这样的地理条件，在澎湖仙人掌十分的常见，海芽野地上自由自在地生长，当仙人掌果实成熟的时候呢，一片片嫣红随处可见，那个美景真的是让人心驰神往。除此之外呢，歌曲当中还有拄着拐杖的外婆和那位神秘的老船长，而这一切又给澎湖湾增添了一份朴素宁静之美。如果你还不能够完全体会到澎湖美景的话，我们就再来听一听下面这首老歌，来自于高凌风的《澎湖颂》。

0: 白云飘在天上，微风拨着海浪，海风中海鸥快乐地飞翔，那是海上的乐园，美丽幸福的地方。这是已故歌手高凌风带来的一首赞颂澎湖美景的歌曲《澎湖颂》。
1: 白云飘在天上，
0: 澎湖没有想象中度假胜地的闪亮豪华，你可以在澎湖岛上看到三四层高的居民楼以及店铺，沿着窄长的小巷静静地排列，然后你还可以看到古老的村落当中红墙红瓦的老屋，静谧却显得非常的深邃。实际上澎湖并没有那种一眼就令人倾心的天生丽质，但是却让你在小知小觉当中感受到它宁静又深邃的美。都说中国台湾是一个有山有水山美水美的地方，欣赏完优美的海景，我们再去看看台湾壮阔的高山美景。这首歌我想听到前奏，很多人都会跟着唱起来。

0: 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1984年，随着奚秀兰在央视春晚上的放歌，这首充满了浓浓少数民族风情的歌曲也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很多大陆民众知道了中国台湾的阿里山，那里有清澈的溪水、碧绿的森林，还有美丽的姑娘。这首歌曲呢，创作于1948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歌曲的创作者并没有去过阿里山，所以这首歌是他在大陆揣摩着台湾的地方风韵创作的。不过，当你真正去到位于中国台湾嘉义县的阿里山，你就会发现啊，歌里唱的是如此的贴切。阿里山群峰环绕，层峦叠翠，海拔2216米的阿里山主峰塔山，就像是一位青绿色的巨人，耸立在中国台湾嘉义市以东75公里的地方。阿里山确实很美，但是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啊，如今阿里山美丽的风景是没有变化的，但是阿里山美丽的姑娘却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因为山上又冷又很无聊，很多年轻人都不太喜欢待在山上，都下山去了。所以现在的阿里山没有太多美丽的姑娘，只有漂亮的阿里山姥姥。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绿岛小夜曲，歌曲当中唱着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配合上蔡琴的嗓音，更让你感觉月光下美丽的绿岛笼罩着一丝神秘的感觉。
1: 绿岛像一只船。
0: 关于绿岛还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啊，歌曲当中的绿岛就是中国台湾俗称的火烧岛，之前呢是关押犯人的地方，直到2002年才把监狱全部迁出了绿岛，还了绿岛本来的面貌。之后呢，绿岛也很快发展成为中国台湾著名的旅游胜地。刚刚的这个说法呢，其实在网络上流传的很广，但是要告诉大家呢，其实这个绿岛啊，就是指整个台湾岛。歌曲创作者自己说啊，当年创作这首歌的一个初衷，就是想单纯的创作一首美丽的关于台湾的小调歌曲。大家都称台湾为宝岛，他认为如果再说宝岛的话会有一点俗套。在他眼里啊，整个台湾岛一年四季都是满目苍翠，所以他将台湾岛说成是绿岛。今天我们在歌声当中一起游览了祖国宝岛台湾的美丽风景。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费玉清的《日月潭风光》，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音乐旅程。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What time is it?

0: 现在是早上十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受到梅雨带影响，未来十天我市多阴雨天气，体感温热。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2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度左右。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0度左右，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美好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e.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眼泪是一种独特的语言，不需要翻译，也不屑于伪装。歌手 Michael Home 用一首《眼泪不说谎》揭开情感世界当中朴素的真理。这首歌以男性视角展开对话式的叙事，在浮华表象下追寻的真挚的关怀。这是来自 Michael Home《眼泪不说谎》。

这是来自 Michael Home 眼泪不说谎。韩国组合酷龙把这首歌改编为 Love and Soul， 保留了原作的情感内核，跨越文化的情感共鸣，让我们看到无论来自哪个国度，人类在面对情感真相时的反应如此的相似。

这是库隆组合翻唱的 Love and Soul， 但保留了原作当中眼泪不说谎的核心印象，却注入了东方式的含蓄表达，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情感是跨越语言。当眼泪成为共同的语言，翻唱不是旋律的再造，而是文化基因的一致。这是来自工业金属乐队 Exposure 翻唱的眼泪不说谎。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Cara Bruni， 有人告诉我。

法国前提夫人 Caraboni 的有人告诉我的低音浅唱，像日记本里偶然飘落的旧照片，与眼泪不说谎的直白不同。法语相送的魅力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就像我们永远无法确认对方的心意。然而这种脆弱的美，让我们甘心在回忆的迷宫中流连。这是来自 Leonard Cohen Famous Blue Raincoat。

就是来自 Leonard Cohen Famous Blue Raincoat。 Cohen 这首歌和那首经典的德语民谣形成了有序的对话，我们唱的是当下的选择，而 Cohen 选择追溯往事的痕迹。有时没有歌词的旋律更能诉说眼泪无法言说的部分。下面这首来自艾伊纳乌迪的钢琴曲，像是一场没有结局的内心独白。七月之间的对话是内心多个自我的交谈，一个渴望自由，一个恐惧孤独，一个提醒职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许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寂静时刻，来听眼泪未落之前的心跳。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正在点火！火！火呀！
1: 快，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6: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7: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8: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9: 我妈妈什么最长？
10: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1: 为什么？
9: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12: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5: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3: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Jeff Buckley， 哈利路亚。

这是来自 Jeff Buckley 哈雷路亚。歌曲当中的宗教与世俗情感的交织，让我们看到眼泪的另一种维度。当霍尔姆唱失落的金房永远空荡，巴克利却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空无成为了接纳真实的容器。这是黄街的香格里拉。

这是来自 Max Richter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这首作品经常被用于电影当中时间流逝的蒙太奇，提醒我们眼泪的真实性不仅在于瞬间的爆发，在于时间中的沉淀。而音乐当中的弦乐循环就像我们不断重访的记忆。这是来自 Damien Rice The Blower's Daughter。

0: I can't take my mind. My mind. My mind.
1: 这是来自 Damien Rice 的 Blower's Daughter。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James Brown Tears and Rain。 下期见。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受到梅雨带影响，未来10天我市多阴雨天气，体感温热。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2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

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度左右。三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四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0度左右，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山。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4: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国风之作是陈楚生演唱的《庙堂之外》。这首歌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他用盛唐的故事外壳，写进了普通人在现实当中的挣扎与坚守，道尽了庙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与温柔。歌里面以唐代小吏李善德的视角，讲述了他千里送荔枝的绝境任务，也唱尽了古今小人物的生存史诗。歌词开篇说，有人前程一万丈，有人蚂蚁爬高墙，就是即便如蚂蚁一般卑微，但是仍然想要从墙缝里面等到一束月光，守住心底的清白和希望。而最动人的是一连串的我当的宣言，我当逐明月枕清风，守住坦荡的初心，我当功有所长学有所用，活得有尊严底气，我当尽来时路尽高山，感恩每一步风雨的过往。陈楚生的声线带着被生活捶打过但依然干净的质感，将沧桑与温柔揉进了旋律。前奏的哨笛清越苍茫，像翻开千年的画卷，那歌声一起，就好像看见了长安街巷里无数平凡人认真生活倔强前行的模样。国风从不止于王侯将相的传奇，更藏在每个普通人的坚守当中。庙堂之外，敬每一个在世事中沉浮却始终初心未改的你我。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今天咱们的节目立意非常的深刻。
3: 怎么的？
2: 就我们抬头仰望啊，浩瀚的长空总是会勾起我们的无限遐想。就大家小时候是不是都特别喜欢抬头看飞机？
3: 我要飞得更高。
2: 就是从古时候的纸鸢逐风到现在的这个火箭奔月啊，战机翱翔，无人机起舞，就我们中国人的探索天空的这个梦想也是跨越了千年从未停歇。
3: 是的，我们平时带大家在节目当中是走山玩水啊，但是今天我们要飞上天空了，盘点一下咱们国内一些特别有绝技的天空之城。每一座城市啊都是和天空有关系的，会有一张专属于他们的长空名片，各展所长啊，所以可以说是天空这条分路的超级王者。
2: 哎，对，那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么多啊，提起这个跟天空相关的城市，大家第一反应是哪里呢？就可能大家的反应会各不相同，对吧？
3: 会想不同的东西。
2: 对，有的人可能会想到漫天风筝的浪漫啊，有人会想起那种直冲云霄的运载火箭。
3: 是的，
2: 还有人呢偏爱那种静守夜空仰望星河的静谧，
3: 夜空特别的漂亮。
2: 是的，这些城市呢也是依托了他们的地理优势啊，产业的积淀，还有人文的传承，在不同的领域绽放着光彩。比如说有的今天我们要介绍到的，有的它是以这种传统民俗惊艳世界的，有的呢是靠这种硬核的科技领跑行业的，反正呢都是将上天这件事情演绎出了万千的姿态。
3: 对，比如说这个山东潍坊的漫天的风筝，再到戈壁深处的航天的发射场，再到滨海的航天港，再到深山的观星基地，再到蓬勃发展的低空产业新城，跨度特别的大，特色呢也非常的鲜明，总是会让大家眼前一亮啊。
2: 是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逐一的走进这些特色的城市，细数他们关于长空的故事，感受一下传统和现代的交融。那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飞儿乐团的《我要飞》。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喜行千里路的节目当中。今天呢，说到的是跟天空有关的城市啊。首先要登场的就是两座风格迥异的低空之城。
1: 嗯，
0: 一座呢是靠着民俗出圈的，我估计好多朋友脑海中已经知道是什么城市了。
1: 是的。
0: 还有一座呢是凭借着现代航空去转型的。
1: 首先我们说到的这一座千年民俗出圈的城市就是山东的潍坊。
0: 嗯，
1: 这一座城市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0: 鸳都。
1: 对，鸳，鸢尾花的鸢，纸鸢的鸢啊，也是世界公认的风筝之城，更是咱们中国四大风筝产地的排在第一位的这座城市。
0: 是的，就在这里可以读懂风的故事啊。而且呢，我推荐大家就是去到潍坊之后一定要去参观一下它的那个风筝博物馆。
1: 嗯，
0: 哎，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旅行达人小宝一起来逛一逛这一座博物馆。
2: 山水依旧在，往事越千年，一段典故说给你听。
3: 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中国唯一的风筝博物馆，建筑面积8100多平方米，1989年对外开放，馆藏精品风筝2000多件。你别看它外表低调，里面可藏着一条龙呢。龙头蜈蚣风筝，中华巨龙，龙头高4.2米，宽3.6米，全长280米，由20多位风筝艺人共同完成，在第38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上成功放飞。放飞的时候啊，要分成4段依次升空，然后在天上再连接在一起。你想象一下，一条280米长的巨龙在天上蜿蜒游动，那场面比电影特效还牛呢。1988年啊，潍坊就被世界风筝联合会命名为了世界风筝都。从那以后呀，每年的春天啊，春暖花开，全世界的人都会来潍坊放风筝。一只小小的风筝啊，把潍坊和世界连在了一起。
2: 一城一景一味，喜行千里路，陪你在路上。
0: 哎，为什么这个潍坊会成为世界风筝之都呢？就听完之后大家就明白了哈。
1: 是的。
0: 那当地呢是地处于环渤海区域，那春秋时节呢是风多雨少，就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就让放风筝成为了延续千年的民俗活动。
1: 是的，除了闻名世界的风筝以外呢，还有这个青州古城、云门山，登山就可以俯瞰全城，海边的渤海之眼摩天轮啊，拍照片也非常的好看啊，还有一个叫做这个民间艺术大观园，在那里可以体验年画还有风筝的非遗手作，也是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做风筝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了。
0: 对，我现在觉得旅行的方式真的太多了，哪怕是去到潍坊我们就是去放一天风筝呢，也特别浪漫特别美好，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在那边美食上的话也有很多给大家推荐的，比如说朝天锅，然后呢和乐面啊，然后包括像肉火烧，它是那种外皮焦脆的，还有什么呢？潍县的萝卜，还有芥末鸡，
1: 都是鲁菜啊。
0: 哎，对，都是山东味儿啊。想起网上的那个什么地道山东味，就是一口尝尽这个潍坊的风情。
1: 是的，而且每一年在这个潍坊的国际风筝会的举办期间呢，整片天空就是特别的玄幻，特别奇妙。因为会有看到很多东西在天上飞来飞去，什么马呀，什么航天器呀，还有那种海市蜃楼的造型的那种风筝，就在我们这边都不太有机会可以看到那种超大型的风筝，
0: 就很震撼。
1: 对，甚至还有山海关这样的大型的机关的造型都可以飞到天空当中去，所以各种各样的这个风筝是在天空当中交错飞舞。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天上乱不乱，潍坊说了算。
0: 还有这种说法，
1: 是他们管掌管的。
0: 如果说这个潍坊是传统御风的一个代表，就是驾驭空中的那种感觉啊。
1: 对。
0: 那么接下来要说到的江西景德镇就是跨界逆袭的典范。世人皆知这里是什么？千年瓷都。
1: 是。
0: 我感觉好像每一期节目我都会提到它啊。那青花瓷是名扬天下的，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如今的景德镇呢，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直升机之城了。
1: 妈呀！
0: 哎，半个多世纪的直升机的产业的积淀，让这一座老城焕发了新的一个活力。
1: 好了，我下节目要包个机去景德镇。
0: 你要去那边？
1: 因为这个在 在景德镇的北站就可以实现直升机的接驳服务了。所以大家真的是坐高铁到了景德镇之后呢，可以下了高铁立刻打飞的，短短几分钟就可以穿梭城区，高空的视角呢还可以看一看这个瓷都的全貌，古老的瓷文化和现代低空飞行呢是交融在一起，千年的古韵在搭配天空当中的新意，所以就让这座城市显得非常的奇妙，一古一今两种低空的乐趣分别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天空当中的故事啊。
0: 我说什么来着，有些朋友你是不是不会旅行，听完了这些之后就觉得之前那些地方白去了，
1: 是
0: 不是？那当然了，景德镇也有很多的美食可以去尝一尝，
1: 江西风味啊，
0: 对，就是酸辣过瘾的那种，什么辣椒萝卜干拌上那个粉，对吧？还有饺子粑是外皮比较软糯的，里面是萝卜馅的，还有那个牛骨粉汤，牛骨特别的软烂，去那边一定要嗦粉。然后我再给大家推荐什么呢，碱水粑和糍泥味鸡，还有油条包麻糍，就是甜咸的嘛那种，
1: 是。
0: 然后还可以夜宵的时候吃他们那边麻辣鸡爪呀，还有什么炒田螺呢，然后当地还有米酒可以配着一起，就每一口都非常的地道。
1: 是的，非常的香，非常的辣，太过瘾了。这个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休息会儿，来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擦一擦口水啊，来分享潘玮柏的这首歌曲《我对天空说》。

0: 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聊到的是跟天空有关的城市啊。刚刚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脑海中又开始想，到底还有哪些城市跟天空有关呢？
2: 刚才我觉得我们好像飞的都
1: 不高，
2: 不够高。
1: 对，就是低空的浪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更远的浩瀚宇宙。那在中国的航天版图上，有两座举足轻重的航天发射城，一座呢是藏在戈壁当中，一座呢是屹立在海滨边上啊，就是携手托举起了我们中国的飞天梦想。
2: 是的，第一座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东风航天城。很多人呢很容易混淆，因为它在行政上是属于内蒙古的阿拉善盟的叫做额济纳旗。
1: 我在那边种有树，所以我熟悉。
2: 那这个地方呢，名字虽然比较拗口，但是它离甘肃的酒泉很近啊，但它其实不是酒泉的啊，只是很近而已。但是它就用了这个名字啊，
1: 对，
2: 方便大家记忆啊。
1: 这一片戈壁的绿洲呢，是拥有着绝佳的发射条件的，地广人稀，而且呢全年呢少雨干燥，300多天呢都是适宜开展发射任务的。哎，再也不用担心去一个地方会下雨了，对不对？那从东方红一号的人造卫星到神舟系列的载人飞船，中国无数的航天的第一都是在这里起航的。一代代航天人都借着东风啊，将梦想送往了星海，那都是这个向宇宙发出的那种呐喊的感觉。所以如果说家里面有对宇宙、对航天感兴趣，想要长大当宇航员的小朋友，
2: 一定要去那里感受熏陶一下。
1: 亲子游一定要去这里、
2: 是的。来给大家说另外一个航天发射基地啊，这个地方也很有名，但是可能很多人提到这个地方会想到另外一种美食，文昌鸡，就是海南文昌，它也有一个航天发射场，它是咱们国内最特别的一个滨海发射基地，也是咱们中国的四大发射场当中纬度最低的一座。它呢是依托地球的自转的优势，所以呢在这里发射的这个火箭啊，运载能力可以大幅度提升，大型的舰体还可以通过海运轻松的运输到这里，火箭残骸呢坠入南海的无人海域，安全性也是可以得到保障啊。
1: 是的，我们的天和问天、梦天三大实验舱都是在这里去到的天宫啊。
2: 是，
1: 还有嫦娥五号完成了月球采样，那天问一号是踏上了火星之旅。所以你想想，碧海椰林，然后和那个发射塔相应，就是真的觉得海天一色，场面
2: 奇妙啊，
1: 特别的震撼啊。所以呢今天介绍的这个，一个是内陆的，一个是滨海的，两大航天阵地也是共同撑起了我们中国航天的脊梁啊。
2: 是的，我觉得这两个地方的风情还是比较不一样的，
1: 难以抉择。
2: 对，比如说酒泉，它是那种戈壁，非常壮阔，非常辽阔。东风航天城啊，就见证着火箭升空的那种震撼，想象一下大漠落日，胡杨林风光啊。然后呢室内还有一个酒泉发射中心，就可以参观一下航天展馆啊。除了这个航天城以外，还有这个问天阁，也可以感受一下航天精神。同时呢到这个月牙关啊、月牙泉还有嘉峪关也都不远，都靠着的，长城和大漠相映成趣，氛围感可以说是拉满。还有这个美食是西北风味，手抓羊肉，对吧，还有驴肉黄面啊、炕锅羊肉，还有杏皮水啊，是酸甜解腻的，所以在那里可以实现大口吃肉和尽览大漠豪情的这种风情啊。
1: 既然亚南推荐了酒泉，那我肯定要推荐一下文昌，对不对？
2: 是。
1: 哎，沙滩绵长，每次去海南都是只想看海，只想度假，没有想到还可以看到这个火箭发射升空啊。其实到那边是可以近距离去观看的。那包括南洋骑楼啊，然后美食也是主打一个海南的特色。文昌鸡是皮脆肉嫩，还有糟粕醋的那个火锅也是酸辣开胃的，清补凉，这些就不用介绍了。还有什么和乐蟹呀、椰子饭呀、一巴呀等等啊，一口椰香烟火能够尽享滨海的这种惬意。
2: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去到了这些城市，都和天空有关。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也会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辽阔的大海。王嘉欣和葛正涵，星辰大海。

0: 别划走，好听的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夏天了，在你的鞋柜当中有没有一双鞋能够同时应付上班、逛街、爬山、玩水和约会呢？今天要给大家安利一双装下整个夏天的亚瑟士速吸鞋。是的，这款亚瑟士的速吸鞋呢，平时在官网要卖到700块钱，但是啊，今天不一样，咱们的商城的宠粉必须要来一波真的，直接砍价给大家砍到一双369元的宠粉价，给大家上架了多款颜色，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尺码齐全，脚宽脚肥的朋友呢，建议大家可以拍大一码的，全部都是厦门的奥莱仓直发的正品，大家可以放新买369元拿下正品的亚瑟士，下单呢还会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品牌清仓，库存有限，每一双呢每一款呢只有100双左右。现在大家就可以来发送咱们的关键词123，发送关键词123到翡翠文艺963，到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来下单抢购。大家呢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一单啊还可以再减5元。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的睁

0: 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起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见
3: 山。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啊，有人奔赴星海的发射场啊，自然也有静静仰望着深空的观星之城。今天我们介绍的都是和天空有关的城市。那在华夏大地上呢，有两个世界级的观星宝地，一个呢是在黔南的喀斯特群山，一处呢是静卧在西北戈壁荒原啊，就凭借非常好的一个观测环境，成为了天文爱好者们心中的圣地。
4: 对，首先给大家说到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就是贵州的平塘，这里呢就有500米口径的这个球面射电望远镜，叫做 FAST， 特别的有名，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在新闻当中经常看到的中国天眼。对，
3: 这一座巨型的射电望远镜呢，是坐落在天然的一个天坑之中，也是全球口径最大，然后灵敏度最高的同类设备，能够捕捉137亿光年外的宇宙信号。
4: 天哪，它是不是就是世界上可以跨越宇宙最远的这个发射器之一、
3: 就是人在那里，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神奇，会觉得自己的烦恼微不足道，
4: 是的，
3: 对不对？哎，而且它呢几乎可以触及可视宇宙的边缘啊。
4: 对，从这个投入运行以来，它发现的脉冲星的数量是遥遥领先的，上千颗宇宙灯塔呢被逐个的进行了探明，也为咱们人类的探索宇宙的这个工程呢立下了汗马功劳。周边呢还会配套有一些这个天文体验馆啊、光影馆啊，大家既可以感受科技的震撼，同时带孩子也可以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星际之旅的这个奇妙啊。
3: 对，另外一座观星的秘境呢就是青海冷湖了，它也是国际公认的顶级光学的一个天文观测台址，可以跟夏威夷、南极等等顶尖的一些观星地比肩。在这里呢，远离城市的一个灯光污染，夜空是纯净通透的，像这个赛石腾山区的天文台群呢也是成为了天文科研的重要阵地。
4: 是的，走在冷湖，白天呢可以看一看戈壁的雅丹地貌，夜晚的时候呢，整片夜空星河特别的璀璨，银河清晰可见，看不到人，只有星光啊、抬头就是灿烂的星海，一座是聆听宇宙电波，一座呢是可以看一看漫天的星河。刚才我们说到两座小城呢，用不同的方式带着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宇宙的浪漫和深邃啊。
3: 对，就节目到这儿，我真的很想问问各位男同胞们，平时是不是不会浪漫，是不是不知道度蜜月去哪里？你就说今天介绍的这几个是不是很适合带他去地球的尽头，带他去看那个浩瀚的星海，对不对？还是很浪漫的。
4: 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当你闯祸啊！
3: 当然了，这两个城市其实有很多可以介绍的美食，比如说平塘，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中国天眼之城啊。你到那边之后可以参观天文体验馆，还有南仁东世纪馆，然后包括呢可以去尝一尝那边的稻田鱼、坛子鱼，还有布衣腊肉、五色糯米饭等等，包括桥梁粉呀、刺梨汁啊等等，都是有着黔南的烟火气。
4: 对，冷湖呢是在柴达木盆地，这里呢就有一种那个火星的营地的科幻的感觉啊、在这里呢还可以品尝到一些西北风味的美食，比如说炕锅羊肉是外焦里嫩的，手抓羊肉呢是鲜嫩不膻的，还有泡仗面，还有面片啊、特别的好吃，这个都是非常好吃的碳水。所以在戈壁深处的这种热辣咸香呢，也可以治愈旅途当中那种比较辛苦的感觉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休息会儿，来分享汪峰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飞得更》。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歌曲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看完了航天和关心呢，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现代航空产业领域。那广东的两座城市呢，也是分别打造出了独有的长空名片，一座呢就是世界级的航空展示舞台，一座呢是全球低空的一个经济标杆，在航空产业赛道上呢也是各领风骚。
1: 对，先来说一说珠海啊，这一座滨海之城呢，因为一个博览会享誉全球，那就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0: 对，它是每两年一届的珠海航展啊，也是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航空盛会。比如说歼20啊、运20啊等等一些先进的战斗机是凌空起舞，包括像无人机编队，还有各类的航空的装备也是会在那个时候集中亮相的，顶尖的航空科技都会在这里集中的展示。
1: 是的，而在珠海旁边的深圳是发展低空经济，我们都知道深圳有个东西特别有名，被称为无人机之都，依托完整的产业链呢，这里就汇聚了大量的无人机企业，全球70%消费级的无人机，半数的工业级的无人机啊，都是在深圳生产的。从这个日常的物流、城市的巡检，再到大型的灯光秀，无人机呢融入了城市的方方面面啊。
0: 对，每次到了节庆的时候，就会看到无数架的无人机同时升空啊，
1: 太壮观了。
0: 对，就会拼出各类的图案啊之类的。那如今呢，深圳其实还开通了很多的城际低空航线。比如说低空物流实现了急速配送，还有完整的产业生态，让大鹏展翅的传说呢也是照进了我们的现实当中，所以这两座城市带来的就是现代航空活力十足的感觉。
1: 是的，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这些城市啊，都各有特色，但是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片，就是天空之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休息会儿，来分享周笔畅的这首歌曲《风筝》。

0: 用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那除了前面说到的几座明星城市，其实国内呢还有不少深耕航空航天领域的特色之城，同样呢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比如说陕西西安是有着航空动力之乡的一个美誉，就是火箭发动机北斗相关的一些产业实力也很雄厚包括像湖南株洲也是深耕航空发动机制造，从航空零件到轻型飞机，精密制造能力也是很突出的。
2: 是的，还有山东的济南就完成了产业转型，从传统的重工业转向航空航天精密加工。广州呢就打造复合型的低空风洞助力飞行器的研发。内蒙古的阿拉善呢就依托广袤的空域发展商业火箭发射和低空的文旅，带着大家去天空当中旅行每一座城市都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在长空赛道上不断突破，让中国的航空航天和低空产业多点开花。
1: 对，从潍坊的一纸风筝延续千年空中的浪漫，再到酒泉文昌的火箭腾飞这个践行着大国的一个航天梦想，还有我们刚刚介绍到的平塘冷湖的仰望星空，探索宇宙的奥秘，再到刚刚讲到的珠海深圳的产业革新，激活了低空的新动能。那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绝技，但是呢有着同样的逐梦之心。
2: 是的，天空从不设限，梦想呢也从不止步。这些散落在咱们中国大地上的天空之城呢，就承载着古代人的飞天的憧憬，当然也书写着当代的科技传奇。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呢，不妨可以走进他们，来感受一下天空之上的精彩万分。
1: 是的，那这一期的喜行千里路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喜乐，
2: 我是亚楠，
1: 我们下期再会，
2: 拜拜。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受到梅雨带影响，未来10天我市多阴雨天气，体感温热。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2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度左右。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气温

0: 27到28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0度左右，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暑气蒸腾，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是来自于纽伯瑞金奖小说的获奖作品《银顶针的夏天》。当你翻开这本书之后呢，瞬间就可以坠入麦浪清风、乡野晚风的夏日图景当中，也是暑假的沉浸式阅读的优选。这本书讲的故事啊，是少女加尼特在干涸的河床呢捡到了一枚银顶针。平凡的乡村夏天，因为一件小物件滋生出奇遇、善意和成长。书中呢没有跌宕起伏的冲突，只有乡下的日常，晾晒谷物、邻里闲谈、救助流浪的少年，还有一场期盼已久的大雨。细碎的日常当中就藏着淳朴和善良，文字舒缓优美，自带降温的松弛感，非常适合闷热的午后啊，静心阅读。暑假呢，不用赶时间追进度，慢读一本成长小说，就可以体会平凡日子当中的美好。亲子共读的时候，家长可以和孩子聊起童年夏日的趣事，借故事探讨善意、珍惜和勇气。全书篇幅适中，不会造成阅读的压力。低年级亲子共读，中高年级独立阅读都非常的适配，把一个温柔治愈的夏天装进书页，安放假期的浮躁心绪。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行走在人生这一条漫长的路上，有张扬肆意的自我时刻，也有躲在独处空间慢慢自愈的瞬间，会毫无保留地爱上一个人，也会在回忆里翻开曾经的细碎片段。今天的这期节目，用一首首歌曲串联起自我成长、爱恋与释怀。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要为你送上 TZT 演唱的《一百》。
2: 我想要陪在你的周围，跟你爱到一百岁，一直到我们白的头发也一样显得很宝贝。无论何时，我会穿过人群拥抱。爱至死不渝到下个世纪。
3: 哎呦，想写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我想了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

让嘈杂的世界祈祷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

0: 一直到我们白了头发也一样显得很般配。
1: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TZT 演唱的《一百》，是一首都市说唱曲风的歌，利落的鼓点搭配着洒脱的说唱，传递出了坚持自我、全力以赴的生活态度。不管是生活还是感情，我们都想拿出100%的诚意去面对它，可偶尔呢，也会想要挣脱束缚，拥有一对可以随心奔赴远方的翅膀。接下来呢，就为大家送上林俊杰的《翅膀》，这首歌也是唱出了挣脱迷茫、奔赴前路的心境。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的《翅膀》，这首歌呢也是他早期标志性的抒情流行编曲，钢琴铺底搭配着层层递进的弦乐，清亮细腻的声线唱出了冲破困境、独自前行的力量。很多迷茫的时刻，我们都渴望拥有一双翅膀逃离现状，而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只能够躲进小小的私人空间去消化情绪。接下来要为你送上一首刘瑞琦演唱的《房间》，这首歌也写给独处时光里藏着的心事。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三首歌曲听完，聊了全力以赴的自我态度，挣脱迷茫的向往，还有独处房间里悄悄安放的情绪。每个人呢都会有需要和自己对话的时刻，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走进旋律，感受成长路上一路前行的磨砺与心事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毛不易演唱的《一段山路》。

0: 笑着你，笑着我。
1: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毛不易的《一段山路》，毛不易一贯的叙事型的民谣编曲，简约的吉他伴奏搭配着低沉叙事的嗓音，把人生比作了一段蜿蜒的山路，道尽了成长路上坎坷独行又慢慢向前的感悟。走过崎岖山路之后，总会遇见让内心瞬间雀跃的人和事。接下来的这首《仍然的雀跃》，就是心动来临那一刻最直白的情绪写照。

轻电子抒情的编曲搭配着空灵细腻的人声，精准地捕捉到了暗恋或者心动时内心砰砰跳动的雀跃感。心动来得猝不及防，可是感情也总会有潮湿阴雨的瞬间，就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雨天。就一起来听听孙燕姿演唱的《雨天》，诉说爱里的遗憾与伤感。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目上半段我们听完了自我成长和心动遗憾的篇章，接下来的旋律会走向直白热烈的暗恋，碎片式的回忆往事，最后落脚与甜蜜和和解的温柔当中去。继续呢，用音乐来拆解普通人的情绪和安逸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陶喆演唱的《就是爱你》。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演唱的《就是爱你》，经典的美式 R&B 编曲搭配着温暖轻快的节奏，陶喆慵懒松弛的唱腔也是把一份踏实又直白的爱意娓娓道来。最好的爱意不需要华丽的修饰，就是简简单单的认定一个人。但很多感情呢，并不会完整的走完，往往只留下一小段零碎的记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来自汪苏泷演唱的《小段》。

流行抒情搭配细腻叙事的歌词，王苏泷呢用温柔的声线描绘出了感情里短暂美好的片段，就算只是一小段的相遇，也足够留在回忆里去反复的回味了。回忆里呢也总会有甜蜜俏皮的时刻。接下来的这一首萧亚轩的 Honey Honey Honey 就带着复古舞曲的甜感，复刻热恋里的欢喜氛围。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三首歌曲听完，聊了毫无保留的直白爱意，短暂相遇的回忆片段，还有热恋里俏皮甜蜜的瞬间。爱有热烈，也会有遗憾，学会和过往和解才是最好的收尾。我们继续往下聆听，感受与生活与遗憾和解的温柔吧。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银河快递演唱的《都挺好》。

外地演唱的都挺好，独立流行曲风搭配着松弛的乐队编曲，用淡然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与生活和解的心态，不管过往好坏，都可以轻轻一句都挺好来放下。放下群聚的喧闹之后，也会习惯独自和自己相处。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佳韵的《一个》，写给独处也自在的状态。

慵懒的都市流行编曲，用温柔人声描绘出了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回味过往的平静状态。今天节目里，我们从张扬的自我独自成长，到热烈的爱恋，零碎回忆，再到最后的和解与释然。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段人生切片，愿我们都能够在往后的日子里，既能够勇敢奔赴热爱，也能够坦然地接纳遗憾。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为你送上周杰伦和袁咏琳合唱的《傻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受到梅雨带影响，未来10天我市多阴雨天气，体感温热。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2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度左右。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0度左右，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青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字眼，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四季，那青春应该是四季轮回里的春天，是绿意盎然的季节，这是我们最好的年华。虽然有时会无知冲动，做过太多也许现在想来很傻的事情，但也正因这份傻，人才显得单纯。

小时候，老师大人们都会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呢？你的理想是什么呢？那时候天马行空，宇航员啦，企业家，人类领袖等等，没有什么不敢想不敢说的。不知道小时候的梦想，有多少人在长大之后真的实现了呢？也许注定有很多人的理想会被现实的残酷击打得粉碎，也许我们早已放弃年少时的梦想，也许我们早已在平淡的生活里习惯这种平凡的生活。但是平凡又有什么不好呢？只要努力过，只要认真对待每天的生活，我们的理想之花终究会在某一天开出最美的花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人说爱情就像在捡石头，总想捡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但是你又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捡到呢？他适合你，那你又适合他吗？其实爱情就像磨石子一样，或许刚捡到的时候你不是那么的满意，但是记住，人是有弹性的，很多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有心，有勇气。勇气的多少直接说明一个人对于爱情的忠贞程度。我们与其一直到处去捡未知的石头，还不如好好的将自己已经拥有的石头打磨漂亮。你开始磨自己的石头了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为你播出。

一见钟情固然好，但见得多了未免落入俗套。每个人都有自己爱情展开的方式，一阵风，一场雨，一个小小的意外，一场电影，一次聚会，一辆开往春天的列车。这世间有多少对恋人，就有多少种遇见的方式。看似平凡，对你而言却是百分之百的新鲜，这样的故事才够精彩。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你的座椅是不是舒服，音量是不是适当呢？希望世界和你都刚刚好。

当爱已成往事，就把往事留在风中。说着容易，真正能放下，也许就要交给时间去打磨了。怀念那些远去的日子吗？想念那些匆忙逝去的光阴吗？那些过往日子中平常的小细节，会在某个午后突然跳出来，令你毫无防备，措手不及。也许曾经拥有，是岁月留给我们一份珍贵的礼物。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乐评人严俊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有那么一些歌，有那么一些文字，会因为和重要的记忆连在一起而成为日后的怀旧之事。的确，随着时光流逝，那些曾经的岁月，那些曾经的心情早已无处可寻，我们只有通过那些浸润着自己青春记忆的老歌，去品味遥远的过去，品味曾经的年轻。光阴的故事正在逐渐改变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在不经意中已经失去了许多生命中宝贵的东西。好在我们还有那些难忘的旋律陪伴。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分享给小青。

别哭我最爱的人，来自郑智化的一首歌。自恋，痛楚，简单，重复，没有故弄玄虚，没有故作高深。郑智化的歌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有一种深彻骨髓的厌倦与悲伤。我们在他的歌声中体味到了伤残和遗弃，无奈与黯然。这个哭泣着的男人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其实所有的青春，所有的爱情，也许都会如昙花般绽放，既短暂又美丽。但相信懂得珍惜的人，会把青春，把爱情一直留在生命中的每一天。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吧。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受到梅雨带影响，未来10天我市多阴雨天气，体感温热。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2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度左右。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0度左右，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浙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

0: 风景，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世人皆知辛弃疾词里的豪情万丈，却不知他最滚烫的家国心事都留在了我们镇江的山水之间。年少驰骋沙场，壮志凌云的他，半生遭贬闲置，岁月磨白青丝，却从未凉却北伐的初心。暮年花甲之时，辛弃疾受命出任镇江知府，这片临江恶险的热土成为了他晚年唯一的报国疆场。驻守镇江的时日里，他不再是纸上的词人，而是躬身实干的将士。他勘察江防地形，打探敌军军情，招募新兵，整训军队，日夜筹谋收复中原的大业。登高望远，北固亭的江风拂过衣襟，古今兴亡涌上了心头。他提笔写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把英雄落寞、家国牵挂写进了字字铿锵的宋词里。镇江的滔滔江水留住了大宋最动人的英雄风骨，山河依旧，词韵长存，千百年后我们仍然能从字句当中读懂这位爱国词人从未褪色的赤子情怀。风过北固亭，岁岁念英雄。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新歌黄湘云《年少心动雨季》，歌词以落叶、盛夏蝉鸣、时光的橡皮等意象，描绘了青春里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和未能圆满的相遇。黄湘云的演唱当中展现了细腻的情感处理，主歌部分的低吟浅唱与副歌的情感爆发形成反差，用声音控制力诠释了从回忆到释怀的心路历程。

小鬼王琳凯和姚晓棠在《因你而来》节目当中合作的《迷人的危险》，这版合唱最大的亮点在于两人音色的极致反差与互补，被网友形容为攻防体系。小鬼的标志性磁性烟嗓带着少年的痞帅与慵懒，赋予了歌曲一种暗夜里的危险诱惑感，而姚晓棠的嗓音清亮且有厚度，兼具清冷与韧性，像月光下的水，细腻地包裹着情绪。

0: 星光会。
1: 再来听一首 Live， 周深作为惊喜嘉宾与五月天在北京鸟巢音乐会合作演绎了 Live 版的达拉崩吧，打破次元壁的摇滚改编，五月天用强劲摇滚编曲重塑神曲，周深一人分饰勇者、公主、巨龙、旁白四个角色，低音沉稳，高音空灵，声线切换行云流水，阿信即兴加入对对再来一次的摇滚念白，与巨型恐龙舞美呼应，现场10万观众大合唱，成为现象级联动舞台。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翘楚》主题曲《执棋》由张靓颖演唱，这首歌以执棋为引，把乱世权谋背景里人物在命运棋局中的抉择与锋芒写进了旋律，和剧里关于成长执念的底色特别搭。张靓颖的演唱情绪是慢慢递进的，从一开始的沉敛克制到后面铺开的张力，把角色那种身不由己却又带着孤勇的感觉唱得很到位。

0: 曲星光会。
1: 萧敬腾也发行了《赐予我力量吧》，这首歌把那句所有人童年都喊过的赐予我力量吧重新点燃了。萧敬腾不跟你绕弯子，直接把声音怼出来，副歌一炸，鸡皮疙瘩就到位。 MV 里他还从一台80年代的电视机里穿出来开场，这设定本身就是在跟你说，别管你现在多累多丧，你的变身咒语没过期。

我们来听张远的新歌《四海共长歌》，这是为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和世界古典学大会打造的主题作品。这首歌由董宇航作词，周明聪作曲，张远演唱，整体风格庄重典雅，没有刻意炫技，却带着一种跨越时空的厚重感。旋律里藏着古典文明溯源求真的内核，歌词围绕文明交流互鉴展开，不空洞说教，反而用音乐打破了语言和专业的壁垒。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有句话说，跑步不仅是一种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乎自己身材和健康的朋友，每当站到体重秤上看到飙升的数字时，都会给自己列下许多健身计划，而跑步则是各项计划的基本盘。但是网上一些关于跑步的负面言论层出不穷，比方说跑步伤膝盖，跑步会让腿变粗，早上跑步容易猝死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会让人感到焦虑，原本心中鼓足的一股劲儿慢慢就松懈了，只能暗暗跟自己说，让体重随它去吧。还有的人认为跑步需要极强的毅力，养成跑步的习惯太难了，过程痛苦，很难坚持，弄不好还会受伤。虽然跑步是最简单的运动方式，但它也有着自己的科学方法，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些方法，就无需担心这样那样的问题。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跑步治愈》这本书，来看看如何通过跑步来治愈你的身心。本书作者张展辉曾经是一名篮球运动员，他出生在运动世家，父母也都是专业运动员，但你可能想不到，作为运动专家的他，曾经最头疼的训练就是跑步。每次训练前，张展辉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训练的过程也非常痛苦。更糟糕的是，他还在跑步训练中受过伤。不好的体验迫使张展辉开始寻找自己存在的问题，他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在用错误的姿势跑步，于是他通过亲身经验研究出了一套科学的跑步训练方法，也就有了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爬几步楼梯就气喘吁吁的我们，真的能像张展辉说的那样，通过半年的训练就成为一个相当专业的跑步者吗？如果你也对此表示怀疑，不妨先来看几个真实的案例。老周是一家创业公司的老板， 在创业初期时，他的体重严重爆表。老周认为这是压力大、工作节奏快导致的。之后每天的超负荷工作，让老周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老周也试着做出改变，他雄心满满地在家里布置了一个健身房，跑步机、划船机等设备一应俱全。可没坚持几天，老周便放弃了。后来他找到张展辉寻求帮助，但当张展辉提出跑步的建议时，老周却直摆手，原来他已经患关节炎十几年了。于是张展辉为老周制定了一个科学的方案，大到从心理上帮助老周坚定做出改变的决心，小到把计划细化成一个个可执行的任务，比如每次跑多长时间、多少千米、什么配速、什么坡道等等。没想到老周居然坚持了下来，从一开始的十分钟、二十分钟、四十分钟，到最后能不间断地跑一小时。他发现自己不仅身体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老周感叹道，跑步真是一次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治愈。另一个例子，著名的企业家、专栏作家托布花女士是很多女性心目中的人生榜样，她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托布花在刚生完孩子的时候曾遭遇过一次人生危机，当时她的体重增长了50斤，状态非常不好，虽然没有什么病痛，但工作和生活都出现了各种问题。恢复工作后，托布花发现自己完全跟不上团队的节奏，即使工作比其他同事轻松很多，还是觉得累得要死，回家后自然也没有精力陪伴孩子。托布花最初找到张展辉的时候，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跑步来减肥，没想到三个月下来，他不仅成功减重了50斤，还获得了很多意外收获，重新找回了巅峰状态。托布花开心地说，精力提高了，心里跟有个钻天猴似的。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老年人的案例。张展辉的岳母曾一度受更年期困扰，人总是觉得没力气，没事就躺着，情绪也很不好，不愿跟人交流。为了帮助岳母调整状态，张展辉开始带着岳母跑步。经过一年的训练，岳母居然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半程马拉松。当他把这个消息发到朋友圈的时候，获得了100多个赞，而且还有朋友说想向他学习跑步的方法。张展辉说，跑步让岳母从内到外都发生了质的转变，现在的他仿佛整个人都在发光。无论是正在创业的中年人，生完孩子回归职场的妈妈，还是走入暮年的老年人，都能在跑步上获益颇丰。跑步的效果为什么这么好？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而跑步则完全能够帮你达到以上3点要求。我们一个个来看。首先，跑步对健康最大的益处是它能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专业运动机构经过调研后指出，衡量人身体健康的要素分别为肌肉力量、肌肉耐力、身体成分、柔韧性和心肺功能。但在最专业的教练和医生眼中，心肺功能才是首要关注的。本书中把心肺功能比作汽车的发动机，它是整个健康金字塔中最底端、最基础的部分。然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却对心肺功能非常不利，一些坏习惯会严重影响心肺功能。其中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坏习惯，就是久坐。久坐是伤害心肌的最强隐形杀手，它让脂肪被燃烧的机会变少，血液流动的速度变慢，致使脂肪酸更容易堵塞心脏。《柳叶刀》杂志的一项报告指出，每周工作55小时的人，要比工作35到40小时的人，患脑卒中的风险升高33%。 患冠心病的风险高13%。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也曾发布一份报告称，在对92个过劳死病例进行分析时发现，IT 行业的从业者过劳死的平均年龄最低只有37.9岁，原因就是他们必须长时间伏案工作。那么久坐工作者如何提高心肺功能呢？那就是进行有氧运动，让心肌变厚，让心腔中的通道变大，增加血流量。而在所有的有氧运动中，跑步是最适合普通大众的选择。比起登山、游泳，跑步是最没有场地限制的，可以随时开始。其次，跑步还能帮助我们维护心理健康。张展辉在书中提到，跑步不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运动，还是一项认知运动。大脑是一种用进废退的器官，如果长时间不接受刺激，负责连接大脑神经元的突触就会退化。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科学家通过实验证实，人在高强度运动后，大脑中的 BDNF 浓度会增高。这个 BDNF 浓度又称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它是大脑的优质养料，能够帮助神经元形成新的连接突触，让我们学得更快，记得更牢，感觉更快乐。此外，跑步能抵抗抑郁，缓解压力。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20%的全科医生会建议抑郁症患者用跑步进行辅助治疗。这是因为跑步能让大脑释放各种有益的化学物质，分别是让我们感到快乐的多巴胺，能够有效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的乙酰胆碱，以及睾酮素。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跑步的益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科学的跑步方法。在开始学习前，我们先要认清一个误区，那就是跑步不是一件需要靠毅力坚持的事。如果你在跑步过程中感觉脚步沉重、呼吸不畅、疲惫痛苦、无法提速，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还不会跑步。所以方法非常重要。书中介绍的跑步训练法主要分为三方面。首先就是姿势正确。很多人觉得跑步是人天生就会的技能，根本不用学。但如果用错误的姿势跑步，受伤的概率比踢足球还大。您想，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动作被重复成千上万次，对膝盖和髋关节的伤害不言而喻。最常见的错误姿势是坐着跑，它的特征是双脚腾空时重心落在屁股上，像坐在板凳上一样。这是一种跟重力对抗的跑法，身体的力气更多的用在了上下运动，而不是前后运动上。所以你会觉得自己费了很多劲儿，就是跑不起来。长时间坐着跑，不仅会让大腿越跑越粗，还会伤害膝盖和脚踝。那么，怎样判断自己是不是坐着跑呢？有两种测试方法，一是跑步时把手自然搭在臀部上，如果手感受到了额外的抵抗力，那么就意味着臀部被留在了后面，这个姿势就是不对的。第二个方法是检测自己有没有过度跨步的情况。跑步时后腿是用力的绷直的状态，脚在膝盖前方着地而不是正下方。如果你符合这两种情况，那就证明你的跑步姿势是错误的。那如何改正坐着跑的姿势呢？首先要矫正腿绷得太直的问题。具体做法是将膝盖弯曲到感到腿部压力变大的程度。经常练习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在跑步时记住这个弯曲程度。第二个方法是重心向前向后的练习，把重心放在肚脐下方三个手指的位置，然后分别前移和后移，在要摔又没摔倒的位置保持10秒。记住， 在练习的过程中，身体要始终保持成一条直线，不要只移动上半身。你会发现，当身体前倾到合适的位置时，会自然而然地迈出腿向前走。这种利用重心跑步的感觉才是对的。第三个方法是拉起腿部训练。正确的腿部发力方式非常重要。跑步时腿要拉起来而不是抬起来，因为拉起来跑步不仅不容易受伤，还会让腿部线条变好看。那如何找到腿部拉起来的感觉呢？你需要一根弹力带做辅助，将弹力带的一侧踩在一只脚下，另一侧系在另一只腿的脚踝处，然后做拉起动作，每十次换一次腿。在弹力带阻力的帮助下，大腿会更容易找到正确的发力方式。以上就是关于跑步姿势的训练，但光学会正确的姿势还不够，想要更长久地坚持跑步，我们还需要做好跑步前和跑步时的心理建设。本书提到了心理舒适的概念，它指的是要破除原本对跑步的痛苦印象，找到真正的跑步驱动力，达到在不用逼迫自己的情况下自愿去跑步的目的。具体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尊重身体的感觉，千万别让自己太累。跑步时要经常问问自己，现在快不快乐，轻不轻松，有没有紧绷或疼痛的感觉。一旦答案是肯定的，就马上停下来休息。而如果你总是在跑步过程中感到不适，就应该思考一下需不需要对计划做出调整。不顾身体感受去跑步，不仅达不到锻炼身体的效果，反而会让免疫力变低，对心脏和肌肉也会造成伤害。所以千万别跟别人比较，在跑步这件事情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其次，学会不受自责的影响。如果你因为没有完成指定目标而忍不住批评自己，要及时察觉这份懊恼的情绪，但不要认同它，因为自我批评除了让压力倍增外没有任何好处，大可不必把它当回事。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跑步系统训练中的最后一项，超量恢复。什么是超量恢复？书中提到，即使我们严格执行了持续而规律的运动，但如果没有合理安排恢复时间，身体机能不但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科学饮食、睡眠等方式进行运动后的修复，比方说多摄入能够快速帮助身体恢复的食物，像优质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睡觉前避免接触电子产品等等。此外，我们还要特别重视跑步后的拉伸恢复，好让体能水平逐渐上升。跑步的魅力只有亲身经历后才能领会到。我们在掌握了科学的方法之后，接下来就剩下开始行动了。当我们迈开腿的时候，迎来的将不仅仅是健康，还是一次重新发现自己的机会。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4: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鲁班的故事。在鲁班的故乡鲁寨村，有一条大河挡在村前，村民们出入很不方便，于是村里的工匠们决定建造一座大桥，以方便乡亲们的出行。但是这些工匠平常有个毛病，就是干活糊弄不认真。有一天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总在工地上转来转去的。 后来有户村民对老头很好奇，便时常送一些吃的给他，晚上还把他请到家里去住。于是老头对这家人说，
7: 我也没什么好送给你们的，给你们打个十对窝子吧。
4: 老头打对窝子可真仔细，量了打，打了量的，一点儿也不敢马虎。造桥的工匠们笑话他，打个十对窝子还用费那么大的劲儿。谁知到大桥合拢时，却正好缺一块石头对不上，现打的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打好的。工匠们越说着急吧，老天这时候也不作美，眼看着乌云四合要下大雨，如果石拱合不好龙门，那这几个月的功夫非白费不可。正在这时，白胡子老头来了，说，
7: 别着急了，看看我做的那个石对窝子合适不？
4: 工匠们搬来往中间一放，竟然分毫不差。当工匠们找老头道谢时，哪里还有影子，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施工不认真，桥拱出偏差，回报十一块，鲁班回老家。这才知道白胡子老头是鲁班。从此以后，这儿的工匠们做工再也不敢马虎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经拆了，还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喊我女人。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重本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市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最低气温23.0摄氏度，最高气温30.6摄氏度，相对湿度超过70%，体感闷热明显，汗湿感较重。近期空气湿度大，体感潮湿闷热，市民注意做好室内通风除湿工作。同时，雷雨天气频繁，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出行请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降水给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我市将多阴雨天气，整体体感依旧闷热。其中需重点关注7月3号以及4号夜里至5号白天，上述时段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之间。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偏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略有回落，约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来了，孩子很容易出现积食上火、食欲不振、反复起痱子、夜间烦躁难眠这样一些问题。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小儿夏日保健食谱》。这本书啊，是由著名的儿科医生许由嘉所撰写的食疗书，正是暑假居家育儿养生的刚需读本。这本书呢，依靠夏天湿热的气候，按照暑热、梅雨、三伏天这几个阶段，分门别类的来搭配祛湿、清热、安神的家常汤粥、家常菜，药食同源，口味清淡，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体质，避免夏天贪凉伤胃的误区。这本书啊，就区分了日常保健方和清症调理方，家长呢可以按需取用，避开偏方的误区。亲子下厨制作养生餐的过程，也是传递健康观念的过程，既是夏天养护工具书，同时呢也是暑期家庭的健康管理手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三集。
1: 顾秋妍离开卧室，走下了楼梯，来到了客厅。保姆刘妈问：“
2: 太太，饭好了，周先生怎么没下来啊？”“
3: 洗脸呢，马上就来。”“
2: 啊，
3: 刘妈，坐下一块吃吧，我们家没那么多规矩。”“
2: 我吃过了，太太，您慢慢用啊。”
1: 这时，周乙也从楼上走了过来。
4: “啊，这么丰盛了，
3: 好久没吃东北菜了吧？”“
4: 是啊，南方那菜发甜，口味也淡。”
2: 您慢用，我去楼上收拾收拾。
4: 好吧。
1: 刘妈上楼后，顾秋妍忽然意识到刚才抄密码本的那张纸还铺在楼上的桌子上，于是她便站起来准备去收拾一下。周乙告诉她：“
4: 不用上去了，东西我已经收好了，以后注意点。所有大的错误都是从这些小错误开始的。”
1: 这时鲁明拨通了周乙家的电话。
4: 喂，哈，没什么问题，挺好的。什么？对，在我这儿。放心吧，明天一早我给你带过去。再见。
1: 顾秋妍问放下电话的周乙：“
3: 怎么了？”“
4: 是鲁明，我问金教授的行李是不是在我车上。”“
3: 他什么意思啊？”“
4: 不知道。他说他忘了卸下来，怕高斌知道了要挨训。”
3: 他不会是演戏呢吧？
4: 不清楚。
3: 高斌那人看着挺和气的。
4: 那是你不了解他，他非常聪明，善懂权术，生性多疑，心比女人都细。他以后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在这些特务头子里，他跟日本人走得最近，但他平时连宪兵队都不去。这正是他高明之处，在满洲国警察厅里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会让人反感，很奇怪。以后在楼下尽量少说这样的话题，谨慎是一种习惯，要慢慢养成。现在这种时候没有地方是安全的，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在谢幕之前，你我都得站着睡觉，像马一样，哪怕没有人，哪怕你对面是一只苍蝇，都要把神经绷起来。以后我出门的时候，你都要把我送到门口，

0: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
0: 你这样换到胶卷，我觉得有点冒险。
1: 我考虑过，没问题。但小心是对的，小心永远没有错。
0: 那昨天晚上打开车门的人是谁？
1: 不知道，我会尽快查清楚。那个密码可能很重要。
2: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的早上，周乙刚走进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特别行动大队队长自己的办公室里，鲁明便敲门走了进来。
3: 进来。
4: 周队长，真对不起，那天晚上打扰你了吧？
1: 这话说的，啊，东西拿来了。
5: 非常感谢，但是别让科长知道了。那天晚上我确实喝多了，给忘了这事儿了。
1: 不是什么重要文件，忘就忘了吧。那天喝那么多酒，
5: 科长那个人心细，这你还不知道。
1: 你帮我跑了一趟宪兵队
5: 啊，
1: 给村上队长送一份鉴定书。
5: 嗯，
6: 好的。
1: 本来应该昨天给他送去，可我打电话他说不是什么急件，今天送也行。
5: 行，
1: 本来应该是我亲自去，我这一会儿还得去白厅长那报道。
5: 那行吧，这样我过一会儿检查完了行李我就过去，好吧？
1: 这个你就别管了，交给刘奎吧。还是把鉴定书赶紧给村上队长送去。
5: 那行。哦，对了，这个表格你得填一下，因为当初你是在关里执行任务，我们都填过了，就剩你了。
6: 直系亲属调查，
5: 你现在就填一下吧，我过一会儿去保安局的时候顺道带过去了，好吧？
1: 这不是归档案处吧？
5: 哦，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保安局帮着给保管吧。
1: 这么急，上面好多项都得我老婆填，她那些直系亲属我哪弄得清楚？
5: 这都是例行公事的事儿，你不知道的地方打个电话问问不就行了？我一会儿过来拿，好吗？
6: 行，我这就填。
5: 那行，我过去了。
6: 好。
2: 鲁明走后，刘奎又走进了周乙的办公室。
7: 周长，你找我？
1: 啊，
7: 新官上任，以后兄弟们多关照啊。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呢？
7: 没有，我说的是事实。长官就是长官，跑腿就是跑腿的。你天使大哥，兄弟们还得跟着你往上走呢。
1: 兄弟就是兄弟。一会儿你把那姓金的提审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这是他行李，再检查一下吧。
7: 我都把他给忘了，我得好好训导训导他。
2: 鲁明来到了哈尔滨地方保安局保安科陈科长的办公室。
8: 哟，鲁股长，稀客。
9: 陈科长，好久不见了，又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8: 哎呀，客气客气，来坐。说吧，什么事儿？
9: 特务科家属的档案还是需要你们帮着给查一查的。
8: 去年不是查过了吗？
9: 这不又来了些新人吗？
8: 哎呀，你们也真是不怕麻烦哈。
9: 日本人现在不是有新的规定吗？以后我们的档案由你们查，你们的档案由我们查吗？
8: 行了行了，你们长官就会拿日本人来压我们。
9: 我们可没那个意思啊。
8: 周乙去年没有参加核查吗？
9: 给漏掉了，他这不是在外边执行任务吗？
8: 哦，他是在奉天结的婚。
9: 对，
8: 顾秋妍，
9: 你给查查吧。
8: 这能有什么问题啊？
9: 没什么问题，就是例行公事。
2: 哈尔滨市政厅的相关人员给周乙打来电话，询问那个金月鲁金教授的事情。
1: 喂，是市政厅啊。那个金月鲁正在调查中啊，这样吧，半小时以后你们把电话打到思想谷找刘警官。不客气。
2: 顾秋妍在街上为周乙买了把躺椅，并让人送到了家里。
0: 慢点啊，搁这儿就行了，搁这儿。
10: 好。
0: 来，二位辛苦了。
10: 哎，好，
0: 谢谢啊，慢走。
2: 顾秋妍给周乙打去电话，用暗语提醒他。

0: 喂，
1: 你早上喂药没吃？
0: 啊，忘了。你看，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来，我正忙着呢。
2: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烧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0: 知道了。

0: 放下电话后，周姨马上来到了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厅，来见自己真正的妻子孙月见。他走进咖啡厅后，告诉服务生：“
1: 给我来杯咖啡。”
0: 周姨坐在了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孙月见的座位的对面。孙月见端详了一下周姨，然后说：“
2: 你有白头发。”“
1: 老了。”“
2: 真快，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1: 孩子还好吗？”“
2: 挺好的，都会写字儿了。”“
1: 他肯定不认识我。”“
2: 那还用说吗？你走的时候他还不记事儿。”
0: 服务生为周姨端来了一杯咖啡。“
1: 谢谢。”
0: 服务生离开后，周姨低声问孙月见：“
1: 怎么突然就来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
2: 上头突然有变动，要我负责丰田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以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
1: 好。”“真想见见孩子。”“
2: 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卖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
1: 这事儿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
2: 丰田调过来的这批货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货只要出了哈尔滨，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首领的同志。”“
1: 事先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2: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明天按时发炮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山里边对这次日本人的清剿计划一无所知。”
0: 孙月见向周姨打听起了顾秋妍。“
2: 对了，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2: 怎么？”“
1: 人看着倒是挺聪明，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2: 他是发炮高手，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
1: 昨天有人不在，他居然把密码本放在楼上桌上就下来吃饭了。”“
2: 怎么是这样？”“
1: 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
2: 那你多告诉告诉他。”“
1: 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派他来，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
2: 用不了多久。”“
1: 怎么了？”“
2: 她怀孕。”“
1: 天哪，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呀？尽快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弄走，要不刚回来几个月就生孩子，给我戴绿帽子。”“
2: 她漂亮吗？”“
1: 不漂亮。”“
2: 你说话。”“我知道她很漂亮。”“
1: 你担心了？”“
2: 能不担心吗？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 不是生活，是生存。我和他除了工作和在别人面前演戏以外，平时在一起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2: 真想和你在一起。”

0: 这时几个外国人走进了咖啡厅，周乙连忙把拉着孙月见的手松开了。周乙和孙月见两人走出了咖啡厅，孙月见告诉周乙，
1: 明天会有人把你们订的钢琴和两个箱子送过去，电台就放在里面。
2: 怎么这么着急？我那边还没有安顿好，我谨慎一点。
1: 这也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后天之前情报必须要发出去。
2: 我们的行动总是操之过急，这样容易出漏洞。
1: 是啊，省委在开内部会议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过，可能是因为这个情报太过重要的原因吧。现在日本人正在秘密调动部队，打算在伊兰地区伏击我们七星八字第八军。另外，汤原方面的地下组织已经被监控了，他们还不知道。明天晚上是我们的联络日。
2: 情报在哪儿？
1: 明天会跟电台一起送过去，在装干电池的盒子里。
2: 时间不早了，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1: 不知道，会通知你的。
0: 高斌开车来到了大街上，并将车停在了哈尔滨的市中心索菲亚广场一侧。一个把脸蒙得严严实实的神秘女人上了车，并悄悄地告诉高斌，
3: 他们这次要把一些稀缺的药物和一部电台送上山去，要是快的话应该已经到了哈尔滨了。
0: 神秘女人将一张纸条递给了高斌，
3: 具体的在上面。
4: 俩男一女，
3: 那个女的应该是个重要人物，年龄在32岁左右，她是直接负责奉天和哈尔滨地下联络的。
4: 体貌特征，
3: 我没和他见过面，就这些。
0: 高斌把一个信封交给了那个女人，里面是一些现金。
4: 这是给你的。
0: 那女人抽出现金放进了包里，然后把信封还给了高斌。
3: 有新情况我再联络你。

0: 闹市区的一家赌场里，一个名叫春三的人不守规矩出老千，正被几个人暴打。这时赌场的老板关大帅走过来问，
1: 怎么回事？这小子又在这儿空手套白狼。
2: 你怎么不长记性了？这赌场上说了，是要剁手指的。
3: 坤哥，我有钱，我不在了。
2: 是你有钱，但是我不在乎钱。
0: 正在这时，周乙走进了赌场。春三见了，连忙对着周乙喊了一声哥。
4: 哥，
5: 你谁啊？
6: 欠他们多少钱？
5: 300块。
0: 周乙从钱包里掏出一些钱来扔给了大少。
5: 你是他什么人？
6: 钱都给你了，问那么多干嘛？
5: 哟，跑这儿立棍来了你？
3: 那是我大哥。
5: 他妈的，兄弟们，钱不要了，给我走了。
0: 一旁的关大帅制止了要对周乙动粗的打手们。
2: 来人，让人家走。

0: 周乙带着春三离开赌场后，关大帅问手下人：“
1: 怎么回事？”“
2: 大哥，这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2: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
1: 嗯。”“
2: 我了解地系的事。”“别胡来。”“
1: 大哥，我知道。”
0: 关大帅随手抽了手下人一耳光。周乙把春三带上自己开来的车内，车上春三指着自己的嘴巴问周乙：“自己被打掉了几颗牙？”“
1: 哥，这几个，这几颗，先关着，早晚都干你。”“
3: 这关大帅还放鸦片吗？”“
1: 老瘪犊子，出了好事什么事不干？
3: 这两年就没人收拾他，
1: 人家上面有当官罩着，谁敢动他？”“
3: 这两年靠什么活着？”“
1: 瞎混呗。去年举报一个共产党，报给日本宪兵队，他们给了我一笔赏钱，后来我又举报了几个，全他妈弄错。”“
3: 举报的什么共产党人？”“
1: 码头上有个山炮，整天说什么共产党怎么怎么好，日本人怎么怎么坏。我一看了，他也不是什么好饼，就报给日本宪兵队了。”“
3: 为什么不报警察署啊？”“
1: 警察署事儿贼多，给钱还少，他不像日本人给钱冲啊。”“
3: 现在我回来了，以后这种事儿就报我，我给钱不比日本人的少。”“
1: 哥，你要这还说啥？”“
3: 现在码头上像你这样的人多吗？”“
1: 有几个。”“
3: 都是密探，你怎么知道谁是？”“
1: 时间长了，谁都知道谁，我们之间有联系。我跟你说个笑话，有一次啊，互相套话放影，互相举报一把，报给日本宪兵队，人家一查一伙的，给咱们一顿臭骂。哎呀，当时还狮子乱给对方下套呢。”“
3: 还有这种事儿？”“
1: 有。你看那装鞋队那徐老七，还有那沿江旅顺的陈黑子，那个黑天鹅那姚姐、小白鞋，他们都是日本人的密探。”“
3: 这话以后不要对任何人说，宪兵队要知道了不得了。再说了，要让共产党知道也饶不了你们。”“
1: 哪能胡说呀，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去年有个人举报人家私贩烟土，回头怎么着，严重的扣住一个。”“
4: 反满抗日这些人可都不是白给的，他们可没工夫扣你眼珠子，直接要你的脑袋。”“
1: 我嘴严着呢，就整个码头啊，没人知道我。”
0: 周乙把那个金月鲁金教授的一张照片拿给春三看：“
3: 记住呢，6点的时候找一辆车在警察厅门口，他会和一个男的出来，跟着他。”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三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1: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2: 我是景甜。
3: 我是雨轩。
4: 大家好，我是喜乐。
5: 我是曼曼。
6: 大家好，我是亚楠。
7: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8: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四集。
1: 周乙把春三带上了自己开来的车内，并把那个金月鲁金教授的一张照片拿给他看。
2: 记住呢，六点的时候找一辆车在警察厅门口，他会和一个男的出来，跟着他，看他去过哪儿，跟什么人接触，住在什么地方都记下来。如果觉得他怀疑你了，马上掉头走开，宁可跟丢了也不能暴露。
3: 好，我知道。
2: 从明天起去工业大学区五号楼底下摆摊卖瓜子，盯着他，看他每天几点出几点回，跟什么人接触，来找他的车牌都给我记下来。
3: 好，没问题。
1: 周乙又塞给春三一些个现金。
2: 给你呢，省点花。
1: 警察厅看守所里，金教授正在哈尔滨市政厅的一名官员的陪伴下办理着被释放的手续。
4: 在这按个手印。嗯，在这。记住，这是满洲国，以后不要乱说话了。
5: 谢谢警官。
1: 晚上等了许久，见周乙还是没有回家，顾秋妍便让保姆刘妈先开饭。
6: 别等了，咱们先吃吧。
7: 还是再等等吧。
6: 这都几点了，不回来吃也不来个电话。咱们先吃。刘妈，一块吃吧，别总在厨房里待着。
7: 不了，我一会儿啊在厨房垫吧一口，这哪有下人上桌的。
6: 什么上人下人的呀，那家里几口人还得分几个地方吃啊。
7: 这是规矩，太太您觉得没什么，可外人看见了那成什么了。我习惯在厨房吃，上了桌咽不下去东西。
6: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刘妈，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7: 我有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他们呢都在乡下。
1: 这时院子里的门铃响了。
7: 先生回来了，我开门。
8: 哎，太太您坐着啊，外边冷，我开门去。先生回来了。
9: 啊，
8: 哎，我给您倒杯热水去。
9: 啊，
6: 你回来了。
9: 哎，这几天外边是哑巴冷，人在外边站几分钟就冻透了，没出去转转。
6: 太冷了，饿了吧，赶紧吃饭吧。
8: 你喝杯热水。
9: 谢谢。
8: 我给您盛饭去。
9: 以后晚上吃饭啊不用等了，到点你们就吃吧。我这一忙起来连往家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吃吧，自己来。
1: 饭后，周乙和顾秋妍上楼进了书房。周乙关上门后告诉顾秋妍，
9: 明天他们要把电台送过来。
6: 什么时候？
9: 上午。电台会放在钢琴里，老魏负责送货。
6: 怎么那么急啊？
9: 明天晚上要发报，明天早上你先把刘妈支出去测试一下电台。我担心我们这儿能不能跟二号联络站畅通。二号站在东北方向小兴安岭密林深处，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顺利的接收到无线电信号。
6: 那个二号电台我知道，以前我给他发过报，不过他们接收很差，讯号时有时无。
9: 情报很重要，不能耽搁。
6: 电文呢？
9: 明天老魏带给你。
6: 为什么总是那么仓促呢？上回就是在车里编的嘛，到了地方又给不了几分钟。
9: 不要抱怨了，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恶劣的情况，上边也是没办法。
6: 我不是抱怨，我是怕完成不了任务。
9: 能完成。
6: 没别的事儿，我要睡了。
9: 等一等，你不问一问，明天老魏什么时候来吗？
6: 你不是说上午了吗？
9: 上午8点，他会先打电话过来。如果一切正常，你要用暗语回答他。你说，仆人不在，就我一个人在家，明天行不行？如果他回答说，那看看再说吧。那在10点半的时候，他就会把东西送过来。如果情况有变化，你就说，好吧，现在送来也行。那他就不会送电台来，只会让工人把钢琴送来。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9: 重复一遍。
6: 如果我想让他如期送过来的话，我就跟他说仆人不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明天行不行？他回答那看看再说吧，这说明一切正常，10点半正常接货。如果我发现有什么情况不合适的地方，我就会跟他说现在送过来吧，那他只会把钢琴送过来，情报跟电台就不送了。
9: 非常好。
6: 什么情况是不合适送货的呢？
9: 比如发现了我们周围有可疑的人，或者上午我给你打电话问你见没见到我的一个笔记本，这就说明情况有变，要终止行动。笔记本我会放在我的书桌上。另外，你必须要知道保安局随时会监听一些电话，是无规律的抽查，所以在电话里一定要用约好的暗语，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外语。那些负责抽查监听的人文化不高，听不懂外语，他们也就不听了。
6: 你会讲什么语言？
9: 除了俄语，会讲一些日语，但说的不好。
6: 怎么会俄语呢？
9: 我有一个俄罗斯祖母。
6: 俄罗斯祖母？
9: 对，是白俄，当时流落到哈尔滨的时候生了大病，我父亲是医生救了他，所以他跟我们一家关系非常好，从小我叫他奶奶。你呢？除了俄语还会别的外语吗？
6: 会讲英语。
9: 什么程度？
6: 你说中国话的程度。
9: 厉害。好了，早点休息吧。
6: 晚安。
9: 晚安。
1: 古秋言关上卧室的门，刚想躺下，这时周乙又敲响了卧室的门。

0: 有事儿吗？
1: 有事儿，出来一下。
2: 周乙让顾秋妍来书房坐下，并告诉他，
1: 今天他们让我填了一个机要人员直系亲属调查表，陆明已经拿去送到地方保安局了。
0: 他们要调查我？
3: 应该是例行调查吧。我是按照材料上那些内容填的，很简要，很多地方我都没填。
0: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佳木斯女人的身份，她从小住在天津，918事变前她住到了奉天，后来回到了关里，她现在人已经去世了，应该没有什么人认识她。
1: 保安局的人做事很认真，我怕他们会查出什么破绽来。
0: 我连毕业证上的照片都换了，再说我跟那个女人长得有点像，例行调查的话应该没问题。
1: 你还不了解高斌，他这个人看似无心，可两年前酒桌上都有什么人说过什么话他都会记得一清二楚，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0: 我想想，老魏安排得很周密，应该没问题。
1: 我们俩连一张结婚照都没有，改天去一家安全的照相馆去补一张吧。任何一个细心的外人都能看出来这家里有很多不对头的地方。
0: 我还要在这儿待多久？
1: 我不知道，这个你得问老魏，可能得委屈你一段时间，早点休息吧。
2: 第二天，哈尔滨警察厅这天召开警员大会，白厅长正在会上宣读着对周乙的嘉奖令。
4: 我宣布，对深入敌后、屡立战功的警官周乙进行嘉奖，并任命他为
5: 哈尔滨市警察厅
4: 特务科行动队队长。

0: 会后，周乙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时刘奎便推门进来，告诉周乙：“
1: 高科长让我通知你集合警察大队。”“
2: 什么事儿？”“
1: 干活呗。”“
2: 抓人啊？”“
1: 可能是吧，咱们头干事从来都是守口如瓶，他的事儿谁知道？”“
2: 知道。”
0: 周乙只好拿起电话让人集合。
2: 喂，警察大队，马上集合。
0: 老魏带着两个人将一台钢琴送到了周乙家。顾秋妍开门后让人将钢琴抬进来。
3: 直接抬到二楼吧。
4: 抬到二楼，小心啊。
3: 慢点啊，放这儿就行了。
4: 好了，
3: 来，谢谢。
4: 哎，你们先去吃点东西，一会儿我到那个面馆去找你们，好吧？
5: 哎，好。
0: 两个抬钢琴的人离开后，顾秋妍问老魏。
3: 那两个人是我们的人吗？
4: 不是，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快一点装，先跟南线的电台联系一下。
6: 集合！
0: 警察厅特务科科长高斌告诉已经集合完毕的警察们：
7: 根据情报，共产党刚刚采购了一批药品和一台发报机，想通过哈尔滨运往山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守住各个主要交通要道，重点查一台日本三菱卡车，是深绿色的，如果拘捕当场击毙。
0: 在赶往现场的汽车里，高斌对身边的周乙说：“
7: 你这一走，

0: 一年半呢，啊，听力变化很大。警察学校培养的警察真是源源不断的，但大多没什么经验。你就是我们特务科，人员几乎增加了一倍，有些情况你真得重新熟悉一下。
1: 太好了。
0: 哎呀，看前景啊，应该说是很乐观的。
1: 要查的那辆车，没有更详细的资料。
0: 没有，眼下掌握情况就怎么办？估计这辆车已经开进了哈尔滨了，是从新京方向来。最近呢，连续的搜捕啊，把共产党都搞急了，所以他们的计划也是每天都在变。
1: 只要车还在哈尔滨就好了，
0: 估计问题不大，因为哈尔滨周围都在大搜捕，他们出不去，进不来。

0: 周一家，顾秋妍和老魏架好了电台，准备发报了。
1: 可以了，
2: 报吧。

0: 警察厅通讯班，电侦人员监测到了顾秋妍所发的电报讯号。
1: 5号区段发现神秘电波，马上通知金班长。

0: 周乙家，顾秋妍发完了电报，老魏问：“
1: 好了，把放射装置关掉。”
2: 不发报的时候监测不到信号，
1: 那也要关掉。万一日本人又研究出什么新名堂，小心一点总是对的。哎，你觉得周乙这个人怎么样？
2: 还行啊，挺好的，就是挺爱教训人的吧，有点好为人师。
1: 他教训你了吗？
2: 那倒没有，不过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人。
1: 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他人不错。
2: 哎，他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1: 这个不能告诉你，这个要保密。
2: 哦，对不起，我就是好奇。
1: 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了，周乙是个了不起的人。
2: 怎么个了不起法？
1: 用你的眼睛自己看。你们这个家少了一点生活的气息啊。
2: 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
1: 说不上来，可能是感觉上了，总归和一般的家庭有些不一样，具体哪儿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来。有空你把这房间布置一下，这儿像一个工作间，哪有一点生活的味道。
2: 你不会打算让我真跟他过一辈子吧？
1: 这个你要有思想准备，也许要等满洲国倒台的那一天。
2: 真可怕。
1: 怎么还没有回电？要不你再发一遍，告诉他们收电后马上回电。
2: 这个地方地势有点低，信号不太好，可能有干扰，方便的话应该架设一个室外的隐蔽的梯形天线。
1: 不行，那太危险了，这些事你一定要听周乙的。发吧。
0: 高斌和周乙赶到了警察们在关键的路段所设的路卡现场，周乙准备下车去看看。
3: 我去看看。你不用下去，我还是去看看。
0: 周乙下车后来到了警察们正在检查的一辆卡车旁。
4: 哎，周队长，车上拉什么？是巴达斯的日用品。
3: 队长，
5: 仔细检查箱子，打开它。
0: 周乙假装随意地走进了旁边的一家日本人开的小商店里。
6: 先生，你想买什么？
5: 两包老包子。
0: 周乙用商店里的电话给家中的顾秋妍打来电话。
2: 喂。你说。
0: 周乙用俄语低声说道，运送药品的计划已经暴露，现在已经开始全程搜捕他们的汽车，转告他们马上终止计划，人员隐蔽，一定要快，要不没时间了。
2: 知道了。你在哪？
0: 正在这时，鲁明突然走进了小商店，周乙连忙挂断了电话。
7: 周队长，您怎么在这儿？
5: 给家里打个电话，顺便买两包烟。你干嘛来？
7: 我也过来买烟。
0: 周乙递给鲁明一包烟。
7: 啊，谢啊，我一包不够。
5: 好了，
7: 好嘞，我来两包烟。
0: 周乙家，老魏问放下电话的顾秋妍：“
1: 怎么了？”
2: 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警察正在拉大网搜捕。
1: 坏了，一定是奉田那边有了奸细。不行，我得马上走。
2: 哎，那电台接收不到信号怎么办？
1: 晚上，你把情报发到山上的机动电台， 切记，一定要按时发。山上的电台电池非常珍贵，必须按约定的时间收发。这个情报如果他们接不到的话，下降的部队转移就来不及了。
2: 我知道。
1: 周乙刚才说他在哪儿？
2: 他没来得及说就挂了。
1: 运货的事儿本来由别人负责，现在我联系不到他，只好自己去了。
2: 哎，我能做点什么？
1: 不用了，记住，今晚一定要把情报发出去。
2: 知道了，你多当心啊。
1: 好。
0: 搜捕现场，鲁明走到高斌和周乙的面前，告诉高斌：“
8: 科长，科长，傅家丹货城发现了一辆可疑的三菱车，一大早离开了货场，奔兴平方向去了。车里有两男一女，一共三个人。
9: 消息可靠吗？
8: 是我的安排发现的，应该是我们要找的那辆车。他们在货场登记的名字叫郭曼。
9: 重点查新城，就查这辆车。”一切可能提高车辆的地方都要查。
8: 那旅馆呢？
9: 旅馆？旅馆？他一早离开。旅馆查一下吧。这样，给刑事科打个电话，让他们协查一下旅馆的旅客登记。
10: 好。
9: 魏队长，
10: 安排人。
0: 此时，孙月剑和另外两名地下党成员老汪、董玉刚他们一行三人的卡车坏了，只得将车送到了附近的一家修车行修理。
11: 师傅，我帮你拿。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四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市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最低气温23.0摄氏度，最高气温30.6摄氏度，相对湿度超过70%，体感闷热明显，汗湿感较重。近期空气湿度大，体感潮湿闷热，市民注意做好室内通风处湿工作。同时雷雨天气频繁，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出行请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降水给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我市将多阴雨天气，整体体感依旧闷热，其中需重点关注7月3号以及4号夜里至5号白天，上述时段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之间。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偏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氡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到32摄氡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略有回落，为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一直有人说华语乐坛最会写人生的是阅尽千帆的李宗盛，他从街头懵懂的少年熬成了乐坛一代教父，从热烈追爱的青年走到了和生活和解的暮年。他用半生精力去写歌，每一句词都好像戳中了大家的心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用十首人人耳熟能详的来自他的金曲，循着少年、青年、中年还有暮年的人生轨迹，一边读懂李宗盛的一生，一边在歌词当中看见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岁岁年年。第一首歌是少年的热血追梦的感觉，这一首来自李宗盛的《真心英雄》。

李宗盛的少年时代从来没有天赋光环，年少辍学的他没有顺遂的人生起点，早早的就扛起了生活的压力，帮家里面去经营瓦斯行。十几岁的少年藏着不甘平庸的倔强，也藏着不为人知的音乐梦想。年轻时的他呢，和我们每个人的少年时代一模一样啊，懵懂纯粹，然后满腔的热诚，不信命运，不惧未知，始终呢就相信说，我努力了，一定会有答案的。就像歌词里面写下的那一句，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那这一句歌词也是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年少的我们眼里有光，心里有梦，总觉得说未来是可期的，前路也是坦荡的。而这一首真心英雄不仅是李宗盛年少时的那种热血写照，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的底色，也是我们年少时光里面非常滚烫的一种人生信仰。那接下来就到了青年时期了，那种纯粹的心动开始了。我们听到这一首来自李宗盛的《我是真的爱你》。

0: 褪去少年的莽撞，迈入到20多岁的青年阶段，李宗盛对于爱情来说直白又赤诚。那个时候的他初尝心动啊，爱得坦荡又专一，所以这一份毫无保留的真心就全部写进了这一首《我是真的爱你》里面。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想到青春里面那种不加掩饰的喜欢。里面唱到：“我是真的爱你，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没有迂回的试探啊，也没有权衡得失，就是满满的真心给到对方，满心满眼只有一个人。”那早年的李宗盛呢，常年是奔波打拼的，难得遇见一段安稳的心动，他就把心底非常柔软的那种情愫落笔成歌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认定一个人就奔赴到底，哪怕说前路迷茫，也愿意捧着真心去相爱，这就是独属于青年最干净最热烈的心动。当然青年也有为爱沉沦的时候，比如说这一首《鬼迷心窍》。
1: 曾经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鬼迷心窍的时候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呢跟着家里人去参加一场婚礼，然后那个婚礼上新郎就唱了这一首歌，哦，当时觉得哦，就是好像特别的契合婚礼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鬼迷心窍爱上你的，所以我不论生活当中的那些困难，我也不论我们之间的条件是否相配，我就是鬼迷心窍，我就是要跟你过一辈子那种感觉哈。那30岁前后的李宗盛呢，正是深情热烈爱恨坦荡的年纪，褪去了少年的青涩，多了那种成熟温柔对待感情的执着又非常纯粹的感觉，所以就会为一段情爱去念念不忘啊。而这一首火遍全网的鬼迷心窍呢，也是写尽了成年人最真诚的深情，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短短一句歌词也是写透了极致的偏爱和执念，就年轻时候就是这样的，不计得失，就前路未知，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去奔赴的，对吧？所以我想每一个人的青春当中都会有过一段鬼迷心窍的时光，会有一个人辗转难眠，会有一份感情去执念去久久难忘。那李宗盛也是用亲身的情感经历写下了所有年轻人共通的那种心动和执着，所以让多年之后我们随时随地听到这一首歌，此时此刻收音机里面响起，依然可以想起青春里面那个怦然心动的瞬间。当然青年不仅仅是怦然心动，还会学会释然和告别，所以呢接下来这一首就是他和林忆莲的《当爱已成往事》。

走过了热烈执着的爱恋，李宗盛也坦然地面对过往感情的落幕。人至青年，我们终会明白，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相守，也不是所有的深情都能够圆满啊。那这一首《当爱已成往事》是李宗盛对于过往感情的温柔的释怀，也是一种青春的收尾吧。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开篇就已经非常的释然了，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所以年轻时的我们会执着于圆满啊，事事皆圆满的那种感觉，执着于长相厮守，却忘了人生呢本来就是一场不断遇见不断告别的过程。李宗盛的歌就是这样啊，如实的书写人生的百态，就像我们的青春里面也都有过轰轰烈烈的相爱和安安静静的告别，所有已成往事的爱恨终会随岁月翻篇，所以放下过往也是放过曾经执着的自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和李宗盛一起迈入到中年的心境了，就是认清了生活。接下来这一首洒脱的《凡人歌》送给开车路上的你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
5: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席乐。今天呢，我们是循着李宗盛的歌曲去寻找每一个普通人，咱们的少年、青年、中年还有暮年的人生轨迹，以及我们一生当中的心态的变化。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中年学会直面遗憾的领悟。
7: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0: 人到中年，半生风雨，半生伤啊。那李宗盛历经感情的起伏，人生的起落，终于读懂了遗憾，读懂了释怀。里面唱到，爱是荒芜投入，是伤痕无数。中年人的感情呢，没有年少的那种轰轰烈烈了，只剩下了看透世事的辛酸还有通透。那走过半生，终于明白了，很多的付出就是没有结果的，很多的真心呢，也终究被辜负。年少的时候听领悟就觉得很伤感，然后到了中年再听，很多人觉得很释然。所以人生总是要经历遗憾的，才能够学会成长，总是会受过伤痕，才能学会通透。这就是每个人半生必经的一种领悟啊。那中年呢，还会干嘛呢？自我复盘。所以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给自己的歌》。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五十岁的李宗盛站在人生的中场，回望半生过往，写下了这一首歌。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一句话道尽了半生的无奈。我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班里男生特别喜欢在 KTV 去唱这一首歌，当时只觉得这首歌歌词写得不错，但是好像毕业了之后，工作了之后，然后再经过一些岁月的沉淀，再听这首歌，就读懂了里面的一些含义啊。半生奔波，半生纠结，我们终于明白，人生不如意是常态，那所有的纠结、执念、不甘，终会被岁月去抚平的。所以中年最好的状态，就是和过往和解，与自己释怀，我们要接纳人生所有的不完美。那中年呢，我们还要半生的跋涉，所以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山丘》。越过山丘，有没有人等候呢？

李宗盛耗费了10年打磨出的《山丘》是他半生最真实的写照，人过半百，半生翻越山岭，一路跌跌撞撞，负重前行，吃过苦，受过伤，熬过孤独，终懂得人生如登山啊！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道尽了成年人的孤独还有清醒。其实我们都是默默去翻山越岭的人啊，不一定有人跟你一起分担着风雨，也不一定有人跟你共情着悲欢，所有的坎坷呢只能自己去扛。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了。我们终像李宗盛一样，翻过了生活一座又一座的山丘，历经了万般的风雨，褪去了年少的轻狂，学会了沉默自愈，也学会了独自前行，这就是成年人的必修课了。那到了暮年的时候，当然要和岁月和解了，于是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新写的旧歌。

庄周哲，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关者，爸，请你从此安心，
1: 待在我的歌。
2: 年过六十的李宗盛步入了人生的暮年，褪去了所有的锋芒和执念，放下了半生悲欢的得失，而最牵挂的就是这一首写给父亲的新写的旧歌。心底最深的亲情和遗憾，真的温柔又催泪啊。所以半生闯荡，一生奔波，等到岁月沉淀的时候，才觉得哦，最珍贵的从来不是那些名利浮华，而是来不及珍惜的亲人时光。所以今天的这几首歌也是讲到了李宗盛的一生，也是走完了我们普通人的一生。少年追梦，青年逐爱，中年奔波，所有的风雨皆成过往。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历尽千帆，依然温柔通透，不负时光，不负自己。那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我。

说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这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了。其实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重本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5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市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最低气温23.0摄氏度，最高气温30.6摄氏度，相对湿度超过70%，体感闷热明显，汗湿感较重。近期空气湿度大，体感潮湿闷热，市民注意做好室内通风除湿工作。同时，雷雨天气频繁，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出行请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降水给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我市将多阴雨天气，整体体感依旧闷热。其中需重点关注7月3号以及4号夜里至5号白天，上述时段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之间。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偏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略有回落，为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镇江的烟火国风藏在一碗锅盖面的杉木小锅盖里，这方寸的锅盖是锅盖面灵魂所在，藏着地道的市井智慧。锅盖面用的锅盖是由整块杉木制成的，直径略小于锅口，煮面的时候浮在沸水的表面，既能够防止面条溢出，又能够让沸水受热均匀，面条不粘连，口感更筋道。杉木的清香还会渗入到面条当中，添上一份自然的鲜香。这一做法始于清代，是镇江的民间匠人无意中摸索出的烹饪巧思，没有复杂的工艺，却尽显中国人顺应食材、巧用器物的生活智慧。小小锅盖浮于沸水之上，煮出的是一碗热乎的面食，藏着的是镇江千年市井的烟火。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3: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2: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4: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5: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6: 回来了。
7: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3: 快乐很满足，拜托

0: 时间是傍晚的5:0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没错，我又杀回来了啊，
1: 是
0: 进进出出的、
1: 啊、是吧
0: 这个怎么说啊，今天已经是这个7月2日了啊、嗯、进入到了这个下半年了 啊，
1: 我不要说还是你会选择日子哈、啊、今天回来明天再上一天班又双休了哈
0: 我就这么算算的开玩笑啊、我不知道各位啊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我就有一个很神奇的发现，我发现就是每个工作日啊下午的5点它是一个分水岭。
1: 怎么说，
0: 就是5点之前呢各位啊是风一吹就到，5点之后呢是苏炳添都追不到那真的是上班林黛玉，下班就变成方世玉了。
1: 嗯，
0: 想必现在啊很多人都是方世玉附体苏炳添在世吧
1: 可能这就是下班的魔力了、
0: 啊、
1: 但是我以为大家伙面对下班这件事情应该都跟我们一样是非常迫切的、
0: 啊、
1: 兴奋的。但是我最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最近这两天他面对下班这个事儿有点踌躇了。
0: 怎么的，
1: 因为崽子放暑假了
0: 哎呀真的啊，
1: 身边有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不停地吵吵，想到下班又觉得噩梦又开始了
0: 真的，你看啊以前啊这个让调皮的孩子让他安静下来、
1: 嗯、
0: 家长呢有一招就是
1: 竹笋炒肉
0: 一揍一顿开玩笑啊，现在不一样了，只要给他一个手机或者 pad 就行了、
1: 嗯、
0: 朋友们，这说明了什么你们考虑过没有，思考过没有，这说明啊现在的大人越来越不爱运动了，说男女混合双打啊好久都没有进行了呢
1: 这也得看事儿、
0: 啊、
1: 我觉得就以我当年做的那个事儿，我只能说谢我爸妈对我的不杀之恩啊
0: 怎么的、
1: 啊、小时候呢有一次考试考得不大好，我拿着试卷回家觉得可能活不过那天晚上了、
0: 啊、
1: 摊在沙发上就想到了电视剧里的那句话，说死也要死得美美的，然后呢我就拿起了我妈的口红给自己抹了一个红嘴唇，然后呢撅着嘴就瞎亲，亲到哪儿就算哪儿哈、啊、然后就亲到了我爸的白衬衫上，结果那一晚他俩吵得不可开交，压根儿就没有人管我考了几分，真的是歪打正着呢
0: 真的，你爸妈要谢谢你的调和这个虽然调皮捣蛋啊就是很多孩子都会有啊，但是爸妈还是爱孩子的对吧、
1: 嗯、
0: 有什么好的都先紧着孩子、
1: 嗯、那当然，
0: 比如说我表哥前两天啊、嗯、就跟我拉家常嘛，说带我小侄子下馆子，就是菜上来之后呢他主动把这个鱼头夹走了，孩子当时就愣住了，问说爸爸为什么你要吃鱼头啊，
1: 嗯，
0: 我表哥笑着说傻孩子啊，爸爸喜欢吃鱼头，剩下的留给你吃。
1: 好熟悉的话哈，
0: 哎呀我听了眼泪都要下来了，这不就是作文里面才会出现的那一幕吗，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你点的什么菜呢，他回答我说剁椒鱼头
1: 看出来了你表哥是真的爱吃鱼头哈、
0: 啊、
1: 留给好大儿的剩剁椒了是吧
0: 就是啊，现在的年轻一辈的父母啊，就跟我们老一辈的这个父母可能都不太一样了、
1: 嗯、
0: 他们主打的是呢，再甜不能甜孩子，再苦不能苦自己，
1: 总觉得这句话哪里怪怪的
0: 还有儿孙自有儿孙福，没有儿孙呢我享福、
1: 嗯、
0: 穷养儿子穷养女，富养自己长身体，孩子年龄小以后有的是吃的啊，现在吃点苦没什么，我不行，我吃一顿少一顿，我要吃的好的，我不能吃苦
1: 我闺蜜呢就是属于这种新时代的女性哈、
0: 啊、
1: 这个养儿的方式跟可能很多的90后00后比较相似，跟我们父母那一代已经
0: 不太一样哈、啊、
1: 他说呢养育一个小孩就很像是什么呢，像是发射一颗卫星，花费十几年心血确保每一个环节和数据的正确，最后一招发射成功考上大学，然后卫星就消失在茫茫的外太空，只剩下了定期不定期的传回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等你把钱发给了卫星，顺带传输指令，注意身体不要熬夜，卫星又会发回来微弱的信号，别啰嗦
0: 真的，这还是我跟你说不是最心累的、
1: 嗯、
0: 最累的是什么呢，等卫星在轨道运行非常稳定之后啊，你说不定又要花一辈子积蓄帮他建立一个豪华的空间站
1: 这么一看原来这个爸妈的真实身份都是航天人呐、
0: 啊、是
1: 向广大航天人致敬了
0: 真的父母真的很不容易哈、
1: 嗯、
0: 我觉得做儿女的真的我们开玩笑不开玩笑哈、
1: 嗯、
0: 真的要好好的孝顺爸爸妈妈哈，
1: 是也可以帮爸妈建一个空间站嘛，比如说建在这个珠峰恒顺里的、
0: 啊、帮他买一个大 house 真的就是我们刚刚讲了，真的就如果最近有购房需求的朋友呢，不妨去珠峰恒顺里去看一看哈，项目落址啊在百年恒顺的这个原址，由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倾力打造，珠峰出品恒顺一生啊，这不仅仅是一句承诺了，更是对于土地啊对于生活的一个深深的敬畏。那么 么他们的地段非常好，据守主城心，高铁站啊、商圈啊、学校啊、医院啊都在左右啊，可以说繁华和静谧可以从容的切换，约1.14的超低容积率啊，一星两轴6元的立体园林画卷，还有近700平米的下沉式的会所，建筑面积约130到240平米的联排叠拼洋房，让家成为大家想要的样子。实景样板示范区已经是正式开放了，现在呢也诚挚的邀请大家能够到现场去啊看一看、走一走。
1: 嗯，
0: 住方恒顺里，静候归家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咨询一下他们的热线0511-8085-5666，8085-5666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了。
1: 是，不得不说，大多数的父母对孩子的爱都是无私的。小时候操心着孩子这个吃的好没、穿的暖没，
0: 是
1: 操心孩子的学习成绩。长大之后呢，还得给孩子住一个巢，
0: 是买个大 house。
1: 但是呢也有一些父母由于自己的失职就给孩子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2025年2月19号，在纽约州萨拉托加县一个小镇上就发生了一起骇人的案件。3岁的孩子乔伊斯林在家里呼吸困难，被送到医院抢救，最终不治身亡。法医做尸检的时候震惊地发现孩子身上长满了虱子，他正是因为长期被一堆虱子吸血造成了贫血，最终呢导致心脏和其他器官衰竭而死。除了虱子呢，法医还在他身上发现了其他虫子，包括一只死蟑螂。根据报道，孩子的父母患有囤积癖，家里的这个环境用脏乱差已经不足以形容，而正是由于这样恶劣的环境导致孩子感染上了虱子。最近呢，女孩的母亲被判处16个月至4年监禁，而父亲也被判处16个月至4年监禁。
0: 是的，听着这个新闻就感觉非常无力哈。现在正值夏天，我们也提醒大家，夏季也是这个虱子特别是蜱虫等等吸血的昆虫的活跃期了。预防重点呢是在于阻断哈，比如说在衣物啊、帐篷及皮肤暴露的地方喷洒一些驱蚊的啊等等啊一些含有避蚊胺的啊这样的乳液喷雾，驱赶并且杀死吸附的虱子啊、蜱虫等等。在户外呢，尤其是草木茂盛的地方，尽量穿长袖长裤，将脚呢裤脚呢扎进袜子当中，减少皮肤的暴露。那如果已经发现感染啊，或者是为了防止家庭内传播，要严格执行一些清洁的流程，所有的接触的衣物必须用60度以上的热水浸泡洗涤，或者使用烘干机高温烘干30分钟。那使用拟除虫菊酯类喷雾呢处理家里的比如说家具缝隙啊、地毯等等潜藏处哈。那勤洗头、洗澡啊，更换枕巾。另外呢，宠物也是虱子等等的蜱虫的常见宿主，要确保宠物定期驱虫，避免人宠交叉感染了。所以呢，也希望各位能够过一个没有蚊虫等等滋扰的夏天了。时间是傍晚的5:14，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这个我要夏天。各位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

0: 下班路上，
1: 老板别来烦，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客户靠边站，
1: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0: 拜托了，下班路，小溪、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0: 时间是傍晚的5:18，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此刻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问候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嗯，上班一天很辛苦了，尤其是进入到夏天，天气又比较热啊，嗯，人体消耗比较大，嗯，很多人呢都会在上班的时候啊，中午啊利用午休时间呢小眯一会儿。不过我发现啊，就是午睡是一件就挺神奇的事情，因为你完全没办法预测，就是你醒过来的时候，你的是什么样的状态，是神清气爽、全身放松，还是头晕头痛、浑身无力？我觉得这一切啊都非常随机，而且呢，你没办法掌控的是一个啊。
1: 其实午睡之后的状态取决于你在哪里醒过来的，以及你醒过来之后要干什么。如果你醒来之后发现在家，而且今天放假，那一定是神清气爽、全身放松啊。嗯，如果醒过来之后发现在工位上还要接着工作，那肯定是头晕头痛、浑身无力的。
0: 好研究，今年诺贝尔生物学奖，我觉得非你莫属了。但是有一点啊，我还是不太同意，就是上班时间如果你都睡着了，你为什么要醒呢？这不得一觉眯到下班吗？
1: 不得不说，论摸鱼还是你有实力。
0: 开玩笑啊！
1: 说到这个神奇的事情哈，我最近呢发现了一件事儿哈，我发现很多孩子小时候都很像自己的爸爸，但是呢长着长着却开始越来越像妈妈。哦，就是一开始我呢这个事情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回事？后来我就懂了，我说几乎所有的婴儿出生的时候像爸爸，这是应该是因为生命的自我保护的功能哈，新生儿用自己的样子向爸爸宣布我是你的孩子，请爸爸负起养育的职责。后来呢越长越像妈妈，是因为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爸爸根本指望不上嘛，还是妈妈靠谱。
0: 哎呀，你真的是哈，我跟你真的是研究的深深入哈。本来作为一名男性啊，我刚刚听完之后非常的生气，想反驳你一下，但是想到那么多爸爸带娃的新闻，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底气。
1: 是不是？
0: 真的。那这么说吧，爸爸如果实在感觉带娃不行的话，以后干脆找机器人帮忙带娃吧，毕竟现在机器人发展呢已经能够情感陪伴了，带娃我觉得也是指日可待了啊。6月30号的时候啊，国内某家公司是正式宣布他们主打的情感陪伴的 U1 系列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预售订单已经突破了1.1万台了。这个产品定位呢是成人专属陪伴设备哈，舍弃了家务功能啊，核心提供什么呢？情绪价值。外观采用1:1真人比例，全身搭载88个高自由度的关节，这个头部集成了19个微型的舵机哈，这个可呈现30多种细腻的微表情。设备内置了这个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能够识别20多种人类的情绪。交互记忆、本地加密存储也保护隐私了。售价方面啊，产品分为3个版本，半身版呢是11.98万元，全身尺寸版呢是16.98万元，支持双足行走的这个Ultra 版呢，顶配版男款99万元，女款88万元。官方明确产品仅限成年人实名购买，用户支付3000元定金就可以哈，锁定名额了。预计最晚呢在9月份就完成首批交付了。
1: 是的 ，AI 机器人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0: 真的啊，吓人！
1: 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帮我们人类解决更多的麻烦。
0: 没错，
1: 不过呢也不能什么事都依赖 AI。最近呢9岁的男孩小奥一家趁着假期上山游玩，就采摘了一批外形酷似鸡枞菌的野生蘑菇。家人呢是特地借助 AI 工具进行了辨认，得到没有毒的判断之后就食用了。然而呢用餐不久，一家三口就出现了呕吐不适，第二天因为呕吐剧烈被紧急送医。当天下午，小奥因为病情危重被转入到了儿科重症监护室。检查结果显示，因为误食含鹅膏毒肽的剧毒蘑菇，它已经发展成为了最凶险的4型极危重型中毒，出现了急性肝衰竭、肝性脑病、胸腹水等等多重并发症，生命悬于一线。好在呢经过医院的全力的抢救，他在住院8天之后顺利康复回家。所以呢医生也提醒市民朋友一定要远离野生菌类，尤其在山野出游的时候不要采摘食用任何来源不明的野蘑菇，依靠外观辨别、偏方测试或者甚至是 AI 工具简单识别都不可轻信。
0: 是的，有很多东西啊，我觉得都是平时家长啊要教孩子的，比如说告诉他们平时不能随便吃不认识的野生菌等等，
1: 更不能和孩子一起吃。
0: 不过有时候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呢在教育孩子方面可能也会觉得有一些力不从心，尤其是比如说对于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一些教育哈，我们都知道语言表达能力关乎孩子的社交能力啊、逻辑思维，也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重要基础。但是 是呢，很多家长在这方面觉得自己呢就感觉没法教孩子，就是有劲儿啊使不上，这种感觉哈。
1: 是的，那专业的事情呢可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嘛。
0: 嗯，
1: 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专业少儿口才培训，依托咱们文广集团的优质的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十多年，任课的老师呢都是一线的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播音功底扎实，非常懂少儿教学方法哈。开设了包括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在内的系统化的课程。我们基地呢也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定期会推荐学员参与到全国少儿春晚、祈月朗诵节、中传花少这样的高端赛事和演出，让孩子也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如果您对我们的这个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感兴趣，想让孩子参与到我们这个大团队当中来，也都可以报名参与。183-4481-1963 183-4481-1963。
0: 是的，时间是傍晚的5:24，我们听到今天半夜通的下班路给各位带来的第二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想去海边》哈。夏天一到，天气一热，真的很想到海边去走一走看一看了。也祝愿各位下班路上好心情，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7: 压力最大的人？
8: 是我，
6: 是我，
9: 是我。
10: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傍晚的5:34，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这个下班路上咱们就把工作的事情丢一边，对于工作的所有的吐槽就留给咱们两个、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帮各位把想对工作的吐槽都吐完哈。
0: 正好也发泄一下我们内心的这个愿望。
1: 比如说很多人都会吐槽说这个工作特别辛苦，这个月薪3000还996，这么一算真的是辛苦、
0: 是吧。
1: 但是呢得换个角度啊，能量是守恒的，幸福也是守恒的。你有一份996外加3000的工作，那么一定有人得到了月薪30000外加每一天5点准时下班的工作，并且每一周还双休。这么一想是不是心里就平衡了呢？
0: 我跟你说反正不是我啊，
1: 越发不平衡了哈。
0: 我们这一代啊，在职场上啊，真的感觉很多人是战战兢兢的哈。各位还记得之前流行的几年前流行的00后整顿职场吗？我这两年啊一直在期待，就是能够这个运动给整个职场环境带来一个彻底的改变。等来等去啊，这么多年过去了，结果怎么样呢？之前58同城赶集职招联合发布过一份调研报告，就显示呢近90%的00后毕业生愿意加班，只是呢相比于单纯的赚钱，他们更关注职业发展和个人价值，甚至为了自己热爱的工作，00后毕业生在求职时可能会比前两代人呢更加的卷。
1: 我只能说很失望，00后们，你们的热情呢，你们的梦想呢，你们的冲劲呢，我板凳瓜子都准备好了，就等吃瓜看热闹了，你们这就结束了？说好整顿职场呢，这不是传说中的打不过就加入吗？
0: 就是啊，算算看。但是可以理解，最大的00后呢今年也不过26岁哈，他们大概率还没有体会过加班的痛苦和后遗症，总结下来一句话就是还是太年轻了、
1: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年纪，我相信面对加班这个事儿，咱们都没有办法心态特别平和哈。智联招聘发布了2025年职场人加班情况调研报告，就显示说高达38.7%的职场人几乎每一天都要加班，其中呢37.1%的人每一次加班时长在1到2个小时之间，甚至有的时候会被迫滞留更久。另外呢40.1%的职场人深陷隐形加班的漩涡，需要24小时待命，工作和生活的边界被严重模糊。在加班补偿方面，近60%的劳动者在免费加班，只有26.5%的人能获得加班费或者调休。30%的职场人表示公司完全没有补偿。在加班的原因上呢，工作任务量大和突发紧急项目是两大主因。面对加班，职场人的态度也呈现着两极分化。36%的人表示会专心的完成任务，35.9%的人选择偶尔摸鱼缓解压力，还有11.8%的人经常摸鱼，而部分00后则明确拒绝不合理加班。
0: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打工人啊不愿意加班，别的不说啊，我跟你说，你一个月给我10万，你看看我什么态度啊？
1: 是不是有点高了这个价格？
0: 不值是吧？别说10万，就是给我1万一个月，我都会唱啊，公司是我家，发展靠大家呢。
1: 还是那句话，你也得值这么多钱啊！
0: 啊，
1: 如果你没有本事，你硬要加班，老板只会嫌你浪费了公司的水和电。
0: 哎呀，你不要这么说这么难听好不好？当然要我说打工人真的要对自己呢就好一点，就是工作我觉得真的不是大家的全生活的全部哈，工作很重要但一定不是生活的全部。我最近就打算呢跟着我们的主持人赵丽一起去美丽的潮汕啊，来一趟旅游。目前呢万事俱备，就差报名费了，谁能帮我交一下啊？开玩笑，最近呢有一部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呢，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了大众的视野。8月8号哈，我们的主持人赵丽会带着大家呢前往美丽的潮汕哈，重走电影的拍摄路线，在潮州的西湖定格同款的画面，去成伦渡感受啊电影当中的那些深情的情节，也可以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一些岁月的经典故事了。
1: 是的，这次行程当中呢，我们的听友还会一起去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我们是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在内，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只有惬意的旅途。当然各位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
0: 是的，正值暑假啊，不少学生朋友呢选择利用假期出门旅游，也有一些学生朋友呢利用暑假会体验社会，比如说打暑假工。目前呢最近呢这个湖北啊某景区就发布了一则暑期 见习生的招募公告，面向全国招12名暑期见习生。那这个10天的薪酬总预算呢，足足有多少钱呢？10万块钱，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大的讨论。景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招募第一天线上报名人数就突破了700人，其中呢不乏985高校的研究生。目前呢一周时间已经有7000人报名了。据了解呢，这一次招募岗位分为5大类：演出 NPC 岗、创意策划岗、导游解说岗、旅拍摄影岗以及服务类岗位。那 NPC 岗呢，需要在景区指定的点位与游客互动，包含了仙女散花呀、原始人扮演等等沉浸式的互动角色，配合拍摄宣传式素材。创意策划要求呢，具备活动策划经验。旅拍岗位呢，需自带设备啊。服务类岗位涵盖了景区营销啊、安全巡检等等。景区负责人就说呢，10万元薪酬是团队的总预算，将根据岗位和贡献差异化发放，并且开展积极的这个比拼和淘汰制度。食宿及交通费用呢，是景区承担，按12人工作10天计算，人均日薪大概是在833块钱。
1: 周老师，我觉得我们俩发财的机会来了，
0: 真的，
1: 我们可以去应聘这个 NPC。
0: 真的，
1: 就是我负责仙女散花，我负责那个仙女的角色，你就负责扮演原始人，咱都是本色出演，一点压力都没有。
0: 你不要骂人太狠，好不好？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时间是傍晚的5:45，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已经到下班了哈，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上班时间的一些事情了。我不知道各位每天你上班最怕的事情是什么。我想临时加班啊，一定是有一席之地的，特别是当比如说你已经安排好了下班之后的种种一些活动之后啊，谁料下班之前的半个小时甚至15分钟，老板跟你说今天啊麻烦你加个班，那种感觉要用4个字母可以形容，就是滴滴滴滴，懂得都懂。
1: 但是关于加班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我们要向我们优秀的一些朋友们去学习。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有一台二手手机专门放在工位上，但是呢下班的时候从来不带回家，因为这样能给老板以及同事们一种他只是去上了个厕所的假象，至于他到底有没有加班，几点下的班，只有天知道。
0: 这哪是手机啊，这是办公室替身吧。
1: 但是都说事情是有两面性的哈，可能我们都很讨厌这个加班，但是呢仔细想一想，临时加班这事儿也有好处，你以后可以在简历上写上我有极强的执行能力，曾经多次做过危机公关。每一次加班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次危机公关。
0: 那这个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被前单位开了是吗？来开玩笑啊，说了这么多哈，各位打工人哈，各位职场人，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就算老板让你加班，我觉得也别弄得太晚了，就是你加班到很晚啊，大概率呢，你的领导只会觉得你呢效率比较低，不会认为你是工作太多，那你跳槽到别的公司，他也只会觉得你可能是叛徒，不会认为你是他给工资给太少了啊。
1: 不过说到这个工资，可能每一个职场人在步入职场之前最为看重的因素之一就是这个单位能够给我多少薪资。这里呢顺道就给正在找工作的年轻人科普一个冷知识，但凡这个招聘薪资写着3000到10000，那入职之后你的薪资大概率就是3000。但是呢反过来，如果购物宣传价格写着3000到10000，那么付款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价格大概率是10000。
0: 哎呀真的啊，但也不能这么绝对哈，你看我们翡翠甄选商城，我觉得价格就没有这么夸大哈，我一个这么大范围，什么5块到5000。我们实实在在的啊，不搞这些虚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安利一双能够装下整个夏天的亚瑟士的素吸鞋，它不只是普通的凉鞋，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是兼顾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鞋。它的鞋型呢很灵动秀气，上脚显脚瘦，衬腿长，都市运动风的设计，简约大气，还超百搭。这个米白色配色呢，搭上这个牛仔裤啊、碎花裙，清爽干净。石墨灰适合脚宽一些的朋友，穿上显瘦显脚小。米黑相间色呢，低调又很高级，上班通勤穿都没有问题。奶白色属于温柔的色系，配阔腿裤、针织衫很好看，还有卡其色的户外山系风、灰黑色的机能酷萨风等等，很多种颜色，男女尺码啊，男女款都是尺码齐全的。各位怎么选？应该说都不会踩雷哈。
1: 是的，重点还是价格哈。这双鞋平时在官旗要卖到700元左右，今天呢我们翡翠甄选商城给各位一双369元的宠粉价。刚刚也说过了，我们有很多的颜色可以供各位选择，尺码也很全，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的尺码齐全。脚宽脚肥的朋友呢，建议各位可以拍大一码，我们都是厦门的奥莱仓直发正品，各位可以放心哈。而且下单还会再额外再赠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品牌清仓，库存有限，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
0: 是的，很多朋友一听到这个素吸鞋就会觉得是不是那种户外工具鞋啊，走起来又沉又重的，和大家说啊，完全不是。这款鞋有品牌专属的自研中底缓震技术，而且鞋很轻，往水面一放，轻的都能飘起来哈，踩上去很软乎，像踩着 QQ 弹弹的小果冻。鞋面的设计，鞋身两侧是大片的镂空设计哈，脚一拍一抬就能够自动甩干，夏天穿不闷汗，进水了也不会粘脚，走路都带风。鞋底有多方向凸起的纹路，走在湿滑路面也是稳稳当当不打滑。鞋头还做了贴心的护趾设计，哪怕你不小心踢到石头蹭到树根，脚趾头也能妥妥的护住。市面上很多素吸鞋呢都是一脚蹬，看着很方便，但是呢脚背比较高的朋友穿上去就感觉挤得很难受。亚瑟士这点呢就很专业，用的是抽拉式的鞋带，拉一下就收紧了啊，比一脚蹬感觉啊灵活了很多。
1: 是的，我们这一次呢给各位上架了多款颜色哈，包括米白色、石墨灰、奶白色、卡其色、灰黑色等等等等，重点还是价格，36码到44码，我们码数非常齐全，平时在官旗要卖到700元一双，在我们翡翠甄选商城一双只要369元。不过呢脚宽脚肥的朋友，我们建议各位拍大一码， 我们都是从厦门的奥莱仓直发正品，各位可以放心去购买哈。想入手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九六三，翡翠文艺九六三，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可以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另外呢，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添加客服微信之后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
0: 是的，如果各位有想买这个素汐鞋的朋友呢，可以去我们的翡翠甄选商城去看一看。但如果最近你想买房，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这个翡翠甄选商城还没有上架房子啊，各位可以去啊，我们推荐一个非常好的房源，就是珠芳恒顺里去走一走看一看。珠芳恒顺里啊，这个是啊项目落址百年恒顺原址，由本土国企珠芳集团倾力打造，珠芳出品恒顺啊一生，这不仅是一句承诺，也是企业对于土地对于生活的一个敬畏。项目呢，它的地段非常好啊，是在主城新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是在左右，繁华和静谧可以说是从容切换了。约1.14超低容积率，一星两轴6元立体的园林画卷，近700平米的下沉式会所，建筑面积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让家真正成为各位想要的模样。实景样板示范区已经是正式开放了，现在也诚邀各位亲临品鉴。珠芳恒顺里静候归家人。
1: 嗯，
0: 各位可以去咨询一下0511-8085-5666-8085-5666。
1: 很多商家做生意我们都知道哈，真材实料最重要，靠诚信很重要。但有一些这个商家呢，却是走歪门邪道。这个检察日报最近报道说，浙江原建公司旗下销量领先的一款品牌脱毛仪叫做尤林家，最近呢遭到了自媒体发文抹黑。这个文章呢伪造了权威机构的检验报告，说这个产品存在导致失明、胎儿畸形这样的严重的安全隐患。尽管检测机构辟谣报告属于伪造，原建公司呢也紧急辟谣，但是呢仍然导致产品在电商平台被下架，给公司造成了900多万的直接经济损失。报案之后呢，警方查明幕后黑手是南京销售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这家公司代理的竞品脱毛仪销量被尤林家反超，面临着品牌方的施压。于是呢，负责人为了打击竞品，就花钱找没有资质的机构私人定制了伪造的报告，并雇水军炒作。2024年10月，上海市嘉定区法院以损害商品声誉罪判处被告公司罚金20万元，判处两名负责人有期徒刑9个月、8个月，并分别处罚金20000元。
0: 是的，我觉得就是有本事啊，咱们公平竞争嘛，
1: 嗯，
0: 靠产品质量、靠服务说话，背后造谣重伤，我觉得是令人不齿的一个行为啊。
1: 是这样的商家，你们怎么才能让我们相信你的产品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呢？
0: 没错啊，嗯，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商家生意要好啊，有很多方面。我相信下面这家茶饮店生意一定是不错的，因为他们有勤劳的员工，还有很贴心的老板。最近呢，山东临沂蒙阴县有一家茶饮店啊，发生了一件很暖心的事情。当天晚上10点钟临近打烊了，2名00后的员工呢正在准备收拾器具下班，点单系统突然弹出了一笔1000多元的大额外卖订单啊！当时店里面只剩下他们两个员工了，面对突发的大单，两个人呢没有抱怨，而是默契配合，一人负责配茶、加料、封口，另一个人负责打包，高效并且安静地完成了整单制作啊，整整几十杯的这个茶饮。店主事后通过监控看到这一幕呢，也非常感动，立刻驾车赶往门店，当场给两名店员每人发放了2000元的红包，并且额外准备了礼物，还安排他们进行补休。
1: 面对这样的老板，我相信员工就算是加班也是加的心甘情愿，
0: 对，我愿意加班哈。
1: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点53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夕，
0: 我是周浩，
1: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各位拜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

0: 筹，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市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最低气温23.0摄氏度，最高气温30.6摄氏度，相对湿度超过70%，体感闷热明显，汗湿感较重。近期空气湿度大，体感潮湿闷热，市民注意做好室内通风除湿工作。同时，雷雨天气频繁，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出行请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降水给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我市将多阴雨天气，整体体感依旧闷热。其中需重点关注7月3号以及4号夜里至5号白天，上述时段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之间。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偏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略有回落，为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啊，主养心，闷热的天气下，大人烦躁，孩子躁动，根源呢，大多在于违背时节的养生规律。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徐文兵《美食客夏季养心》。这本书呢，就跳出了单一的食疗的框架，从节气、情志、作息、饮食4个维度来拆解夏天的养生逻辑，为你区分了成人和孩子的体质差异，给出全家适配的夏天调养方案。暑假作息混乱，熬夜贪凉，冷饮过量是普遍的现象。这本书当中啊，就详细的剖析了寒凉饮食对于咱们身体的损耗，搭配应季的瓜果、谷物、汤水的食用准则，纠正大众夏天的解暑误区，不会堆砌复杂的药膳，多用家常的食材，兼顾解暑和固本。家长呢，在安排暑期三餐的时候，可以以此为参照，在玩乐之余啊，守住健康的底线。夏天呢，不只需要降温，更是需要顺时养心神。不管是日常居家、短途旅游，这套养生思路啊，都可以落地执行，是暑期全家调养的通识读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

0: 踏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我们总渴望遇见一份铺满浪漫的感情，有人初见便沉溺于山海，有人把爱意藏在安静的暗恋里，也会有人在爱过之后深陷纠结与遗憾。今天这期节目就让一首首情歌串联起心动、暗恋、热恋、心碎的全过程。我们先来聆听第一首歌曲，阿月月《云与海》。

阿月月的这首《云与海》算是很出圈的一首抒情古风流行歌了，编曲用大气的弦乐搭配着递进式的古典，把相爱却隔着距离的遗憾浪漫写得淋漓尽致。云和海遥遥相望，就像很多可望不可及的心动，明明满心向往，却只能够远远地凝望。有时候心动发生的瞬间，我们都能够鼓足勇气上前一步。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春的《借过一下》，刚好唱出了这一份想要靠近的小心翼翼。

陈小春的嗓音自带故事感，这首都市抒情慢歌编曲很简单，钢琴打底弱化了多余的配器，用低沉沧桑的声线演绎出成年人小心翼翼的行动试探，想闯进对方的世界，只敢轻声地说一句借过一下，藏着暗恋里最大的卑微和温柔。当勇气攒够，眼里的全世界都会变成对方的模样。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蓝心雨的《山川星辰皆是你》，这首歌就把满眼爱意写进了天地山河里。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0: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三首歌听完，我们聊了聊遥隔山海的心动，小心翼翼的试探，还有满眼皆是你的浪漫告白。世间所有浪漫的开端都始于一次不经意的心动。接下来继续顺着旋律走进内敛安静的暗恋心事，为你送上李悦的静音恋人。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悦的《静音恋人》，这首歌走的是轻电子氛围感的抒情路线，冷调合成器搭配着轻柔的人声，

熬会了一段不敢公开、默默陪伴的隐秘的爱恋。很多人都做过别人的静音恋人，把喜欢调成了静音模式，只在私下独自奔赴。但真正确定心意之后，都想要明目张胆的偏爱。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李玖哲的《只牵你的手》，这首歌曲就是最踏实直白的热恋告白。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李玖哲，只牵你的手，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韩式 R&B 曲风，搭配着李玖哲慵懒沙哑的声线，编曲轻快又温暖，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最简单的歌词许下了相守的承诺。相恋的时候总想要牢牢地抓住对方的手，把所有偏爱都给到那一个人，浓烈的爱意也会有情绪爆发的时刻。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刘志佳的6:16，用强劲的电子曲风释放感情里浓烈张扬的情绪吧。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目上半段我们听完了爱情从心动到热恋的甜蜜篇章，接下来的旋律会讲述感情破碎之后的迷茫，深夜里的执念，还有放不下的爱恨纠缠。继续用情歌来拆解成年人的情爱心事，来听王力宏《此刻你心里想起谁》。

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早期的都市抒情代表作了，简约的钢琴编曲搭配细腻的转音，刻画了独处深夜里不自觉地怀念旧人的落寞情绪。分开之后的某一个瞬间，总会突然地想起某个人，忍不住去复盘曾经的感情。想念泛滥的时候，人就很容易陷入到情绪里无法自拔。接下来的这首歌为你送上言人中的烂醉，唱出了失恋之后借酒消愁的狼狈与不舍。

炎仁中自带颗粒感的烟嗓搭配着流行的摇滚编曲，把失恋之后自我沉溺反复内耗的状态演绎得非常的真实。很多人都试过用酒精来麻痹思念，可是清醒之后思念只会越发的浓烈。既然现实无法重逢，就只能在梦里奔赴旧人。为你送上郁可唯的《旧梦不还》，用细腻的女声诉说着梦里残存的念想。

独处的思念，失恋之后的自我沉溺，还有只能够在梦境里延续的念想。放不下的过往，往往都会变成心里无形的枷锁。我们继续往下聆听吧，来感受爱恨里极致的拉扯。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爱情巨星》。

王心凌的这首歌跳出了甜妹的固有曲风，偏向都市抒情流行，把爱情里的甜与痛的两面写成了一句一句的爱情句型。相爱是有甜蜜句式的，分开也会有遗憾的句式，爱到偏执的时候就很容易把自己困在关系里无法脱身。来听张惠妹的《人质》，这首歌曲也是道尽了亲密关系里互相捆绑的痛苦。

冷冽的编曲搭配极具爆发力的唱腔，张惠妹的这首《人质》写出了相爱变成互相消耗、彼此禁锢的无奈。本期电台情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从初见山海的心动，到暗恋热恋的甜蜜，再到离别之后的思念和爱恨拉扯，每一首情歌都是一段真实的感情缩影。也愿大家都能够在情歌里释怀遗憾，勇敢奔赴下一场温柔。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张震岳的《很难》，我们下期再见。

诸方出品，恒顺一生，诸方恒顺里，本土国企诸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What time is it now?

同时，雷雨天气频繁，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出行请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降水给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十天我市将多阴雨天气，整体体感依旧闷热，其中需重点关注7月3号以及4号夜里至5号白天，上述时段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之间。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偏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略有回落，为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试运。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眼泪是一种独特的语言，不需要翻译，也不屑于伪装。歌手 Michael Home 用一首《眼泪不说谎》揭开情感世界当中朴素的真理。这首歌以男性视角展开对话式的叙事，在浮华表象下追寻的真挚的关怀，是来自 Michael Home《眼泪不说谎》。

这是来自 Mark Home 眼泪不说谎。韩国组合酷龙把这首歌改编为 Love and Soul， 保留了原作的情感内核，跨越文化的情感共鸣，让我们看到无论来自哪个国度，人类在面对情感真相时的反应如此的相似。

这是库隆组合翻唱的 Love and Soul， 但保留了原作当中眼泪不说谎的核心印象，却注入了东方式的含蓄表达，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情感是跨越语言。当眼泪成为共同的语言，翻唱不是旋律的再造，而是文化基因的一致。这是来自工业金属乐队 Exposure 翻唱的眼泪不说谎。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Cara Bruni， 有人告诉我。

法国前提夫人 Cara Bruni 的有人告诉我的低音浅唱，像日记本里偶然飘落的旧照片，与眼泪不说谎的直白不同。法语相送的魅力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就像我们永远无法确认对方的心意。然而这种脆弱的美，让我们甘心在回忆的迷宫中流连。是来自 Lana Cohen Famous Blue Raincoat。

0: 推。Sincerely, El Cohen.
1: This is from Leonard Cohen, Famous Blue Raincoat.科恩这首歌和那首经典的德语民谣形成了有序的对话，霍姆唱的是当下的选择，而科恩选择追溯往事的痕迹。有时没有歌词的旋律更能诉说眼泪无法言说的部分。下面这首来自埃伊纳乌迪的钢琴曲，像是一场没有结局的内心独白。七月之间的对话是内心多个自我的交谈，一个渴望自由，一个恐惧孤独，一个提醒职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许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寂静时刻，来听眼泪未落之前的心跳。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这是来自 Jeff Buckley 哈雷路亚。歌曲当中的宗教与世俗情感的交织，让我们看到眼泪的另一种维度。当霍尔姆唱失落的金房永远空荡，巴克利却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空无成为了接纳真实的容器。这是黄阶的香格里拉。

这是来自 Max Richter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这首作品经常被用于电影当中时间流逝的蒙太奇，提醒我们眼泪的真实性不仅在于瞬间的爆发，在于时间中的沉淀。而音乐当中的弦乐循环就像我们不断重访的记忆。这是来自 Damien Rice The Blower's Daughter。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

整体体感依旧闷热。其中需重点关注7月3号以及4号夜里至5号白天，上述时段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之间。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偏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略有回落，为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欢迎锁定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聊一聊长大之后才读懂的做自己这样的一个智慧。李白笔下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寄贾生。韩信忍胯下之辱时，市井之人笑他懦弱。贾谊心怀天下时，汉朝公卿寄他才华。可是他们一个成了兵仙，一个成了汉赋大家。增广贤文里，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把人情世故的常态道得透彻。曾国藩更直言，左列钟鸣，右傍书，人间随处有成厨。功成名就如他，仍然难逃诽谤缠身。古往今来，从王侯将相到文人墨客，再优秀的人也难逃非议。这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是非在己，毁誉由人。不管你活成什么样子，总有人不喜欢你，也总有人欣赏你。别让他们的评价绑架了自己的人生。就像古人在千年前就看透的，做自己才是对生活最好的交代。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的收听。现在开始，请放慢脚步，我们和浩哥同行。常常有人说，如今的歌好像没有以前那么耐听了，还是老歌好听。或许是我们的心境变化了吧，或许是那个绚烂的年代终究无法被复制。所有人都还记得，华语流行音乐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了最为黄金的10年，有那么多动人的歌在那个年代被唱出，有那么多执着的歌手在那个年代被扎根在人们心底。那段金色岁月已然过去了，我们唯有倾听曾经的辉煌。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沿着时间长河一路听，一路唱，一路走过那金色的10年。1990年进入9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人们自然会为过去的80年代做个总结。香港电台举行了80年代十大演艺红人的选举，最终呢，歌手占了5位，分别是汪明荃、徐小凤、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而就在这一年的1月份，获得这个殊荣的张国荣在香港宣布退出歌坛，而9个月后的10月7号，另一位获奖者梅艳芳也在她的小型生日会上宣告不再领取任何奖项。除去这些，90年代的第一年当中，香港歌坛好像没有太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不缺乏好作品。张国荣在那一年唱出了《风再起时》，叶倩文唱了黄沾写的《焚心似火》，而永远不老的谭校长则借着卡拉 OK 的持续风靡的热潮，演唱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动感的作品《卡拉永远 OK》。我们就用这首歌曲拉开1990年的大幕吧。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年，香港歌坛没有太大的变化，闪耀的依旧是八十年代的一批老将。而在华语歌坛另一重镇台湾地区呢，大批歌手纷纷的抢滩。罗大佑推出了两张一套的新曲加翻唱集《情歌罗大佑》，齐秦也紧跟脚步推出了新曲加翻唱的专辑《爱情宣言》。赵传在1990年组建了个人的音乐工作室，但是经营状况非常不好，直到李宗盛为他写了一首名叫《我是一只小小鸟》的歌。

1990年台湾乐坛最引人注目的，我想一定是庾澄庆。那一年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五张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在香港、台湾两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专辑的主打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也让他成功登上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进一步为他在内地打开了知名度。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重本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正在回顾华语歌坛上世纪90年代那最黄金的十年，一切从1990年开始。上世纪90年代的华语乐坛呢，台湾这一篇显然比香港精彩不少。特别是1990年，除了那些你熟悉的名字，还有一些你不熟悉的名字，他们也为1990年的华语乐坛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歌手林强在滚石旗下推出了轰动一时的台语专辑《向前走》，其中单曲《向前走》获得了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这是自这个奖项设立以来，台语歌曲首度打破语言的阻碍，获得了这个殊荣。

另一位台湾歌手薛岳推出了他的专辑《生老病死》，专辑中的《如果还有明天》《灼热的生命》等等作品闪耀着动人的生命的光芒。如果真的有人用生命在歌唱，那我想说的就是薛岳。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年仅36岁的他已经到了肝癌的晚期，在录音的时候他必须用椅子抵住自己的上半身才能够发出声音。1990年的9月17号晚，薛岳拖着身患绝症的身躯出现在了台北个人演唱会的舞台上，而演唱会结束之后的20天，10月7号，薛岳入院治疗。10月24号，因为已经没有体力梳头，薛岳要求剪去自己留了多年的他标志性的长头发。1990年的11月7号下午的2:04，薛岳在台北逝世，留下这一首《如果还有明天》。

这首《如果还有明天》是歌手薛岳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录制的，他在生命的最后用所有的力量唱出这首歌，也为1990年的华语歌坛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90年的华语歌坛，如果说商业上的成功，那一定是属于一个小眼睛的女人林忆莲。那一年林忆莲在台湾发行了个人的首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张专辑呢在商业上的成功让所有人是意想不到，单在台湾就卖出了60万张，在大陆也是极受欢迎，全亚洲销量甚至超过了200万张。这样的成绩啊，也让林忆莲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第一位横跨两岸3地的天后级的歌手。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也迅速成为了当年最流行的国语歌曲，可以说是唱到皆知巷闻，风头一时无人能及。

其实在1990年的内地歌坛呢也是暗流涌动的。1990年呢我们都知道亚运会开幕，这一年的1月28号崔健为亚运会集资义演的第一场演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拉开帷幕。而在1990年的5月1号赵传、庾澄庆、千百惠等等台湾歌手也第一次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运前夜大型演唱会，并且由此揭开了港台歌手来到内地演出热潮的这样的一个序幕。毛阿敏、那英、田震、孙国庆这些人呢是当时相对著名的内地的歌手。而这一年的2月17号、18号，被称为中国首届摇滚音乐节的90现代音乐会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唐朝、呼吸等6支摇滚乐队参加了演出，演唱会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据说啊，当时黑市票涨到了50块钱一张，还是相当的厉害啊。而那一年呢，崔健的专辑《一无所有》在台湾成功上市，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造成了轰动。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市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最低气温23.0摄氏度，最高气温30.6摄氏度，相对湿度超过70%，体感闷热明显，汗湿感较重。近期空气湿度大，体感潮湿闷热，市民注意做好室内通风处湿工作。同时，雷雨天气频繁，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出行请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降水给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我市将多阴雨天气，整体体感依旧闷热。其中需重点关注7月3号以及4号夜里至5号白天，上述时段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之间。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可达中到大雨。

成绩落差，而是内驱力的缺失。家长朋友啊，盯紧作业、作息、阅读，孩子呢，被动应付。假期结束呢，发现他们毫无成长。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正是破解催着长大的经典之作《自驱型成长》。这本书呢，核心教会家长放下管控，培养孩子的内在动力。全书呢，拆解了压力、自律、自控力的底层逻辑，针对假期沉迷于电子产品、拖延偷懒、抗拒学习、作息混乱，给出温和的解法，拒绝吼叫和强制安排。暑假呢，拥有大块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恰恰是练习自主决策、承担结果的最佳窗口期。这本书呢，区分了边界和放任，教会了家长划定底线，把时间选择权啊，适度的交还给孩子，在试错当中建立责任感。无论是低年级的习惯培养，还是初高中的梳理目标，这套理念啊，都非常的适用。假期呢，不只用来补习知识，更要塑造成长的底层能力。这本书呢，帮助家长跳出焦虑，让孩子从要我过暑假变成我要过暑假。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0: 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过啊，现在的新车呢，手刹是越来越看不见了，曾经那个熟悉的拉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个写着 P 的小按钮。那么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到底哪个更靠谱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从原理到故障率，从维修成本到使用技巧，帮您来看看两种手刹的优缺点。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

先来说一说机械手刹的原理。机械手刹呢是最传统的驻车制动方式，它的结构很简单，一根拉杆，一根钢索，一套棘轮锁止机构。当你拉起手刹拉杆的时候呢，通过杠杆原理放大力量，钢索拉动后轮刹车机构，那么刹车片夹紧刹车盘，车辆就被锁住了。那么棘轮棘爪机构呢是负责保持拉力状态，按下按钮呢才能解除。这种纯机械结构的好处就是即使全车断电，机械手刹依然能够正常工作，而且结构简单，成本低，维修方便。想玩漂移的朋友呢，更是离不开它。缺点呢也很明显，拉起来费劲，对力气小的女生不太友好，长期使用钢索会塑性变形，手刹形成呢也会越来越大。

再来说一说电子手刹。电子手刹 EPB 是传统手刹的电子化升级版，它用电机代替了人力，用按钮代替了拉杆。那么工作原理呢，和机械手刹一样，都是靠刹车片与刹车盘摩擦产生制动力，但操作方式变成了轻轻一按。电子手刹的兴起呢，大概在2010年的前后，最早出现在中高端车型上，如今呢已经下放到了十几万的家用车，连一些国产车都标配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省力、方便、省空间，停车钮按下按钮就行了，中控台呢少了那根拉杆，空间利用率更高了，档次感也上去了。那么很多电子手刹还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联动，等红灯的时候呢自动刹停，给油自动解除，对新手和坡道起步都特别友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电子手刹的可靠性怎么样呢？实话实说，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概率是要比机械手刹高，因为多了电机、控制单元、传感器这些电子部件，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呢，都可能让手刹失灵。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手刹解不开，按下释放键之后没反应，车子动不了。那么根据一些维修统计啊，电源系统异常占比约40%，比如电瓶亏电导致电压低于11.5伏，那么控制系统故障率呢占比大概是30%，这个就比如这个模块软件死机，还有就是机械卡滞占比呢大概是20%，比如刹车盘生锈粘连。相比之下呢，机械手刹除了钢索拉长需要调整之外呢，基本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故障，所以从纯可靠性的角度来讲，机械手刹更胜一筹。

在维修成本方面呢，两者的差距相当大。机械手刹的结构简单，维修起来呢更便宜。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钢索拉长导致手刹变松，调整一下就行了。那么工时费呢几十块钱，如果真的要换拉线，也就是一两百块钱就搞定。电子手刹就贵多了，换一个手刹模块，便宜的几百，贵的上千，有些豪华品牌呢甚至要三四千。如果是电机损坏或者控制单元故障，维修费用轻松上千，而且电子手刹出故障之后呢，往往需要专业的诊断仪器才能够排查出问题，路边的小店是搞不定的，得去 4S 店或者是专业的维修店。那么从长期持有的成本来看呢，机械手刹的省钱优势是很明显的。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刚才说了各自原理和故障率还有维修成本，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应急处理。万一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怎么办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电瓶亏电，那么这个时候呢，先搭电启动车辆，发动机供电之后，手刹通常就能解除了。

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如果搭电还不行，那么可以试试重启，关闭全车电源，等待30秒之后重新启动。有些软件死机问题呢，能自己恢复，如果还是解不开，那就需要手动释放了。部分车型在后备箱或者是后轮附近呢，有应急拉线，掀开盖板拉动红色拉环呢，就能释放，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用机械钥匙开车门叫救援来处理。那么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暴力操作，强行拖车呢，会损坏刹车系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车而行，一路有你。
1: 电子手刹的 Auto Hold 的功能呢，用好了是神器，用不对也挺烦人的。那么 Auto Hold 的工作原理呢，就是车辆停稳之后自动保持刹车，松开脚刹车子也不走，那么踩油门呢自动解除，等红灯呢坡道起步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有些场景反而添乱，比如倒车入库需要反复挪车的时候，每次停稳手刹呢就自动得拉上，那么得踩油门才能走，很容易窜车。所以呢，很多车主在狭窄的车位停车的时候会手动的关掉 Auto Hold。 那么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到的是，使用电子手刹的时候呢，如果没系安全带，有些车型会禁止解除手刹，这是出于安全考虑的设计。但是第一次呢遇到这个情况，你可能会是以为车子坏了，那么你需要了解到这些小细节，用起来才能顺手。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哪种手刹更适合你？这个要看需求。如果你追求可靠性，喜欢动手，或者预算有限买手动挡的车，那么机械手刹呢更适合啊。它结构简单，维修也便宜，断电也能用。这些优点呢，在电子化的时代反而显得更为珍贵。如果你更看重便利性，经常在市区走走停停，需要坡道起步辅助，或者就是不想费劲拉手刹，那么电子手刹呢绝对是真香选择啊。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电子手刹的技术呢已经相当成熟了，正规品牌的车型故障率并不高，没必要因噎废食，买车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就行了。

总结一下两种手刹对比，那么机械手刹呢，结构简单，可靠耐用，维修便宜，但操作费力占空间。电子手刹呢，省力方便，节省空间，功能丰富，但是故障率略高，维修贵。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时候别慌，先搭电再重启，最后找救援。选择哪种看你的用车场景和偏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您对手刹有更清晰的认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市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最低气温23.0摄氏度，最高气温30.6摄氏度，相对湿度超过70%，体感闷热明显，汗湿感较重。近期空气湿度大，体感潮湿闷热，市民注意做好室内通风除湿工作。同时，雷雨天气频繁，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出行请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降水给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我市将多阴雨天气，整体体感依旧闷热。其中需重点关注7月3号以及4号夜里至5号白天，上述时段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之间。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偏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氶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略有回落，为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七集。
3: 我也是担心公司的形象受损，
4: 还是两位董事想得周到，
3: 那我们就等董事长回来之后再做权衡处理。
4: 先告辞了。
5: 哎，把酒喝完了，
6: 陪我们喝一杯啊。
3: 还是等董事长回来之后我们再好好喝。告辞。
7: 没给你面子啊。
8: 来喝酒。
2: 此时的林毅正在吩咐助理沈博紧急处理善后事宜。
9: 通知各门店啊，有想退货的要原价退还，另外再联系一下商场保安，控制好秩序，千万不要发生踩踏事件。
8: 好。
9: 立刻联系鉴定师到各门店去，为消费者提供无偿鉴定。还有一个啊，控制好媒体。
10: 我立刻就办。
2: 丛飞把顾新言他们三个人叫到了办公室里。
11: 这是怎么搞的？
12: 我们反复验证过了，设计原理一定没有问题。
13: 对，而且新言前几天还一直强调说这个戒托的稳定性，如果加工没有问题的话，怎么可能戴一天就脱钻了呀？
14: 是这样，宋总监，这个戒圈我也检查过，没有变形，应该不是外力导致的。
11: 但是，好像这个戒托的加工过程不太符合标准。工厂那边是谁定的？
15: 出厂后的检验是谁定的？啊？
13: 是我来着。
11: 这么明显的误差，你怎么会看不出来啊？
13: 不是，工厂那边说一次量太大了，他们没办法全查，只能够抽查。
11: 这是借口吗？
15: 叶小晶季度奖金取消。
13: 啊？为什么？
11: 干嘛？你还想赔偿公司的损失对吧？
12: 丛总监，出了这样的事情我应该负起全部的责任，扣我的奖金吧。
11: 哦、OK， 你们三个一起扣。
2: 财务总监王婉东接到了李卓然的电话。
16: 董事长，您回来了。
17: 我还没有回来。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遗忘掉钻的退货潮这几天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16: 对。
17: 你们财务那边可退的款项我觉得应该没那么充足吧。
16: 啊啊，是是是，董事长，这个资金确实特别不充足。您放心吧，我这就布置下去。哎，再见。

0: 林哲回到办公区，马姐正在大呼小叫。
1: 呀，这系统里面怎么还有那么多退货的单子，还没走流程呢？
2: 嘘，马姐，总监说了，现金流紧张，先可别的款子走。
1: 那怎么行啊？要不赶紧退钱，那门市退货的人那不得打人呢？
2: 哎呀，马姐，又打不到咱们的头上来，管他干嘛？
1: 那这单子怎么弄啊？
2: 哎呀，马姐，听领导的，就这么弄吧。啊！
1: 哎呀，烦死了！这去。
0: 林哲听到有人阻止财务部退款，趁马姐他们没有注意，悄悄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3: 马姐，这个给您签个字
1: 啊。
3: 这个。
1: 啊，去，这么多单子。
0: 顾新言带着出问题的林夕套戒去找生产厂家的负责人。
4: 确实是加工技术的问题。
5: 那怎么会出现这么明显的问题呢？
4: 我始终不相信这会是我们工厂出的问题，建厂几十年了，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严重而低级的错误。
5: 现在没有出库的戒指还有多少？
4: 150枚。
5: 行，孙厂长，那您带我去库房，我要一一查验。
4: 好，这边走。
0: 下班后，林哲来到了哥哥林毅的住处。
6: 电话里说找我有事儿，到底什么事儿啊？
7: 坐。
8: 哥，我是来跟你坦白的，背着你做了一决定。
7: 你又对财务系统动手脚了？
8: 对，我又黑进了财务部门的系统。
6: 你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能真正长大？
7: 我自己不读大学，供你去读书，我辛辛苦苦把你送到加拿大，哦，就是想让你做一个网络世界里面的黑客，鬼鬼祟祟，见不得人。
8: 哥，你听我解释，我真的是想帮你。
7: 不用你帮我，
8: 王总监给你挖了一大坑，我怕这么下去就把一万的牌子给砸了。
7: 什么？谁给我挖一坑？
8: 王总监，一万掉钻的退款流程全部在系统里堆着，我不知道为什么王总监授意先审批其他牌子的单子，一万的单子一个都不动。我担心这么下去，那些愤怒的顾客因为不能及时得到退款，情绪就失控，事越闹越大，到时候整个场面就失控了。哥，我做了一个小程序，如果你同意的话，明天一早，一万所有的单子都会优先审批，自动退款。我知道这个牌子对你的意义重大，我不想你浪费了这么多年的心血。从小到大，都是你照顾我。我现在都记不清咱爸咱妈的样子了，但是我记得小时候别人欺负我，你帮我打架的样子。我记得你四处奔波为了咱俩的生活，回来累得躺倒在沙发上的样子。我真的长大了，我想替你分担一点，哥。

0: 在这儿吃饭吧。啊，我去给你做点饭。灵溪钻戒加工厂的孙厂长带着顾新言来到了库房。 全部都在这里了，你慢慢验，好了教我。好。顾新言从保险柜里拿出剩余的全部灵犀套戒，在显微镜下一一进行详细的查验。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过去，顾新言在库房里待了整整一个晚上。天亮了。 顾新言又把一枚钻戒放到显微镜下。李卓然游玩结束，回到公司，立刻召开管理层会议。
1: 各位，这是什么情况？我刚走几天，怎么出这么大的事情？我们的明星产品。
2: 以往灵犀系列掉钻，还是多起掉钻事件。现在这事升级，影响了以往，更直接影响了东城在消费者心中的信誉。
3: 董事长，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地解决这件事情。处理。
1: 林总还不知道吧？东城门店现在已经被那些退货的消费者占领了。
3: 事发至今天，本市东城各个门店已经发生了117人次退货。
1: 我本不想规责于某个人，但是灵犀系列。 从设计生产到销售，都是林总一手主持，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情，林总您难辞其咎。
3: 我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钻戒掉钻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而且也不是以往品牌所有的钻戒都有掉钻的现象。
4: 现在事情正在调查之中，
3: 我觉得在没有查清楚事实真相之前。
4: 就问责，妄下结论，我认为为时过早。
5: 严光耀秋士学开始发难。那林总，你觉得什么时候才是你认为的合适时间呢？是要等我们公司的产品全部名誉扫地吗？
3: 我认为，等把这件事情查得水落石出的时候，再做结论不迟。
6: 林毅总经理，你用力用错方向了。 现在当务之急，不是去揪出那个子虚乌有的幕后主导，而是要平息事态的发展。我建议，立即召开媒体发布会，宣布林毅总经理因工作不当监督失责，以往品牌的设计生产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免除其总经理职务。或许这样，才能挽回。
7: 公众对我们东城的一些信心吧。
8: 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啊。除了严光耀、邱世学，其他人都在观望。李卓然看向张汉莹：“张董，你有什么看法？”
9: 发生这种事情是我们在座的谁都不愿意见到的，但是临阵换将，恐怕不妥。
1: 那就暂停林总的一切工作，直到事件彻底查清楚为止，即可收效。
0: 顾新言的查验工作终于结束了，他伸了一个长长的、大大的懒腰。

0: 好奇怪啊，全部都没有问题啊，
1: 为什么呀？
2: 顾小姐，你好，
1: 哎，你好。
2: 这是各门店下架的首饰，
3: 您需要查验一下吗？
1: 哦，好，好，好，那您放这儿吧。
2: 好。
4: 顾青言又去查验各门店下架的问题钻戒，然后走进了厂长办公室。
1: 孙厂长，发现问题了。
5: 坐。不对呀，虽然材料跟开模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绝对不是我们工厂生产的。来，你看这枚戒指，虽然表面上看没什么问题，但是就这个质量、这个工艺，完全就是小作坊生产的呀。
1: 孙厂长，您先别着急，我查验了厂里库存的150枚都没有问题，这个是刚刚从门店退回来的，一共45枚，里面有5枚不对劲儿。如果您说这个戒指不是您们厂生产的，那难不成是调包？
5: 快去把门店退回来的所有首饰全部封存，马上报警。好。
4: 林毅再次拜访国际高端展销商詹姆斯。
6: 詹姆斯，我这次来主要是想问一问，灵犀有没有通过展会的审核？
7: 灵犀没有问题，是你的品牌有问题。听说贵公司最近有一些大麻烦。
6: 其实那些都是非常好解决的小麻烦。
7: 吊钻不是问题，消费者的信任才是问题。
6: 以往吊钻的事件，我相信是有人可以放大。詹姆斯，我不希望这么一点小事儿，使你失去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7: 不，我们的团队考虑的主要因素不是这个，我们还是认为贵公司的设计团队过于年轻。So。虽然没能与林先生的伊万合作，但是我愿意做你的推荐人。
6: HRA 国际珠宝设计大赛。
7: 这次的举办地在香港，我愿意作为林夕的推荐人，把你们的林夕介绍到评委会。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4: 顾青言回到公司，立刻来到丛飞的办公室。
1: 我检验了我们加工厂里的150枚库存，没有一枚有问题。但是从门店里退回来的45枚里面，就有5枚有问题，非常容易掉钻。经过孙厂长的检验，这5枚容易掉钻的都不是我们工厂生产的。虽然说它的开模还有材质是一模一样，但是做工非常的粗糙，一看就是小厂所为。所以这一次的掉钻事件，我们怀疑是有人故意调包，故意栽赃给了伊万。
8: 向林总汇报了吗？
1: 还没有，一回到公司我就先到您这儿了。
4: 丛飞带着顾新言去见林毅。
8: 林总，情况就是这样，顾新言在现场亲眼看见的。
1: 没错，现在工厂已经报警了，我们怀疑戒指是从出库运输到门店的途中被人部分调包了。
8: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是不是应该在公司内部成立一个专门调查的小组？
6: 就算小组跟公安机关配合，要想查出案情的真相，也得需要一段时间。而且眼下我已经被停职了。
8: 那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6: 灵犀的设计都出来了吗？
8: 方案已经有了，还在甄选。
6: 选最优秀的，马上拿出样品，明天交给我。
8: 明天，
6: 明天关乎着东城的未来，能完成这个任务吗？
1: 没问题。
8: 灵犀的样品抓紧落实，目前还有什么困难吗？
1: 公司采购部提供的原材料质量不过关，外包采购的话经费又不够。
8: 需要多少？
1: 大概50万吧。
8: 你去准备商场吧，钱的事我想办法。
1: 好。
4: 李卓然走进会议室，董事们差不多到齐了。严光耀殷勤地照顾他坐下。
3: 谢谢。
4: 李卓然看了看手表，又看着身边空着的林毅的座位。
3: 时间到了，咱们开会吧。
9: 好，开会。
4: 有些董事开始低声耳语，张汉银放下手里的杯子。
10: 林总还没来呢。
3: 不到就证明他弃权。今天的股东大会就是关于亚盛收购东辰一事。
4: 张汉银干脆闭上眼睛不再出声，严光耀等董事们则是得意洋洋。这时林毅在办公室里接到了孟潇潇的电话。
11: 会议室正在召开股东大会，商议亚盛收购东辰一事。
12: 哦，知道了，进来。
4: 沈博匆匆走了进来。
13: 老大，老大，我查了日程啊，我确定以及肯定，我们没有接到任何董事会通知。您看看。
12: 哦，
13: 完了。不是，您不上去开会啊？
12: 不去啊。
13: 您这是？
4: 沈博瞪大眼睛，不解地看着林毅。晚上顾欣妍一个人待在制作间里。

专心致志地加工制作灵犀套戒的生产模具。手机的微信铃声一声声地响着，他都充耳不闻。

0: 第二天上午，林毅焦急地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玻璃窗前。沈博推着行李箱走了进来。
1: 老大，行李收拾好了。
2: 你再催一下顾青言。
1: 啊。
0: 沈博刚掏出手机，顾青言推开大门，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把首饰盒举到林毅的面前。林毅打开盒子，拿出刚刚制作成功的灵犀套戒看了一眼。
1: 出发。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十七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8集。疲惫不堪的顾新言回到了办公区。
4: 来了。
5: 嗯，
6: 早。
5: 哇，你们还帮我准备早餐啊？
4: 其他忙我们帮不上，后勤至少得跟上啊。
6: 嗯，哎，
7: 新言啊，
6: 嗯，
7: 你那个样品交上去了吗？
6: 交了。
3: 林哲走了过来。
8: 新言，
5: 哎，他要你怎么来了？
8: 你一晚上没回微信，我有点担心你啊。
5: 我这是在工作，所以我就没有回。
7: 哎，你好，你还记得我吗？
8: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报销发票那个同事。
7: 哎，对对对，就是我，就是我。新言啊，
6: 嗯，
7: 你们早就认识了？
5: 当然了，他就是我一直跟你提到的摊友。
7: 啊，就是他呀。
6: 嗯，你也不说早点介绍我认识认识。
5: 现在介绍也不晚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好同事叶小青。
7: 你好，你好。
8: 你好。
5: 这位，我们的友谊要追溯到加拿大了 ，Jacky。啊，还有，然后剩下的都是我设计部的好同事。那位叫米明康。
9: 嗯。啊 ，Hello Jacky。
8: Hello。
5: 对。
8: 你没事儿我就放心了。
5: 不好意思，因为我昨天一直在加班，加到现在，手机就没有看，所以。
8: 加什么班啊？
5: 林夕的新样品。
3: 助理林威走进董事长办公室，李卓然正和严光耀、邱世学两位董事在一起。
10: 董事长，这是明天签约仪式的发言稿，请您过目。
9: 可以，就这个吧。
10: 好。
11: 听说我们的林总经理已经去了香港。
12: 他去香港干嘛？
11: 总经理不干了，他不是有大把的时间吗？上海去散心。
12: 散心他去泰国呀。
11: 就算他在上海也没用，出售东城那是董事会的决定，他也改变不了什么。
13: 袋子都准备好了吗？
11: 什么袋子？
13: 当然是装钱的袋子了。
11: 准备麻袋啊。
3: 东城珠宝集团的员工们人心惶惶。
14: 啊，怎么会这样？东城为什么要被卖？真的假的？那咱们以后怎么办啊？
15: 别添了，别添了。
7: 这外边天气好好的，怎么就变天了？
15: 我说小青，你就不能聪明点吗？董事会决定出售东辰，连日子都定好了。
7: 啊？
14: 哎，真的假的？
7: 真的假的？
3: 顾青言惊呆了，财务部里马姐他们议论纷纷。
16: 亚盛收购东辰，真没想到啊！哎呀，你说要是被解雇了，去哪找工作啊？
17: 被、解雇就解雇了呗，就找个工作呗，换个工作，换个老板而已呗。
16: 怎么不行的？你是小年轻，那马姐我有孩子要养的呀。
18: 马姐，我没问
17: 决定呀。
18: 马姐，你看他们上哪儿找一个人代替你的位置啊？
16: 哎呀，不行
17: 啊！马姐，你这工作经验，
16: 那也不行啊！
14: 好了，
16: 收购了，
14: 我回过去。
3: 林哲不停地打电话，可就是联系不上哥哥。顾青言来到丛飞的办公室，直到晚上，他们还是无法和林毅取得联系。
19: 您收到的用户正忙，
5: 林总他还是不接电话。
14: 明天亚盛就要跟东辰签约了，这个时候怎么能失联呢？
5: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4: 听天由命吧。
3: 一天，亚盛并购东城签约仪式及新闻发布会现场人头攒动。孟潇潇领着严光耀董事走进了会场。
20: 潇潇，今天挺漂亮。啊，我们坐这儿哈。
3: 他看着前排林毅的空座位，不禁皱起了眉头。林威陪着李卓然走向签约现场。
13: 亚盛的代表到了没有？
21: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3: 孟潇潇代表李卓然在大门前恭迎亚盛投资集团的总经理江荣。
22: 江总，好久不见，有失远迎啊。快里面请。
23: 辛苦辛苦。好。
3: 孟潇潇看了一眼同样心急如焚的沈博，又回到了发布会现场。在设计部办公区，大家都忐忑不安地等着消息。李明康回来了。
7: 青言，你说这到底怎么办啊？
13: 亚盛的人来了啊！
7: 啊，这来的到底是狼呢，还是糖呢？啊，青言，
3: 签约和发布会现场，李卓然和亚盛的总经理江荣走进会场，在前排就坐。
11: 林毅不在啊？
13: 人去香港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11: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3: 哎，放心，股东大会已经超过2/3的股东同意出售，他一个人。
3: 孟潇潇走到李卓然的面前。
22: 董事长，现在就差林总没到，我们是要再等他一会儿，还是现在开始？
13: 不用等了，开始吧。
22: OK。
3: 会议室的门关上了，孟潇潇走上主席台。
24: 同志们、先生们，各位久等了。现在我宣布，亚盛集团收购东辰集团签约仪式现在开始。让我们有请亚盛集团代表江荣先生。董事长李卓然先生。
3: 江荣和李卓然走到前台热烈握手。顾青言看着电脑上的视频实况，忍不住再次拨打林毅的手机，可还是没人接听，他彻底绝望了。
5: 怎么办啊？难道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辛苦创建的东辰就这样被卖给别人了吗？
3: 签约现场，李卓然和江荣坐到签字桌前，两个人相视一笑。孟潇潇焦急地看着大门，期待着奇迹的发生。李卓然和江荣气定神闲，拿起笔准备签字。
0: 请等一等，
3: 所有人的目光一起看向了敞开的大门。只见林毅领着三个人大步走进了会场。孟潇潇终于松了口气，而顾青言则兴奋地擦去了眼角的泪花。林毅径直走到江荣的面前。
1: 对不起江总，东辰不卖了。
13: 林毅，有什么事情等签约后再说吧。
1: 各位，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3: 林毅的手向大门口一指，只见沈博推着一个小车进来。
1: 我们的灵犀系列在刚刚结束的 HRA 国际珠宝设计大赛上获得了优胜大奖。
3: 沈博猛地掀开盖着的绒布，灵犀系列珠宝饰品在灯光的照耀下晶莹剔透，熠熠生辉。沈博面向大家高举起奖杯和获奖证书。
1: 同时，我们的以望品牌也与国际高端展会签订了合作意向，将我们的灵犀推向世界。现在在大家面前的就是我们的灵犀系列。
3: 林毅举手示意，和他一起走进来的一位年轻男子走到话筒前。
2: 大家好，我是 Interbrand 品牌咨询高级顾问。
19: 我们对贵公司以瓮旗下的灵犀系列产品进行了价值评估，
2: 综合产品的用料、工艺、造型和理念，以及东辰集团和获奖情况对品牌的加持，灵犀系列的参考价值是每套19万人民币。
19: 19万人民币。
2: 鉴于灵犀系列品质较为深刻的内涵、造型、款式都极易打动消费者，因此灵犀系列不仅可以占领高奢市场，也可以以变换珠宝用料的形式，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占领中等消费市场。据我们估算，灵犀面世之后将会促进东辰公司的销售额在现有的基础上增长30%。
1: 好，
3: 一位中年男人接着走到话筒前。
21: 诸位，我是来自京城会计师事务所，是注册资产评估师李杰。对于林总所提交的有关东辰集团的相关资料文看，我已做了全方位的评估。
3: 林毅的连环招数打得李卓然等人惊慌失措，呆若木鸡。
21: 价值是63元。
3: 林毅笑着走向出席签约仪式的东辰的董事们。
1: 各位董事，你们再好好估算一下，你们还愿意以极其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东辰吗？
3: 局面对李卓然越来越不利，他不得不站了起来。
13: 林总，这是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而不是你在这儿说一些有待考证的数据就能更改议程的。
3: 林毅再次挥手示意，和他一起进来的另一位年轻男人走到了话筒前。
25: 大家好，我是林毅总经理的律师。贵司召开的关于出售东辰的股东大会违反了公司章程，各位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将以林总律师的身份向法院提起诉讼，驳回股东大会决议。
3: 办公区里顿时一片欢呼。顾 心妍喜极而泣，再次伸手抹去眼角的泪珠。亚盛投资的江荣茫然不知所措，他站起身看向李卓然。
4: 这什么情况？
3: 没等李卓然回答，江荣就走下了主席台，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林毅再次面向现场的所有人。
1: 各位，借此机会我还想澄清一下以往掉钻的事情。我们合作生产的工厂生产的戒指毫无质量问题，而门店售出的戒指有十分之一的掉钻比例。我们怀疑有人在运输途中掉包，故意陷害栽赃。为此，与我们合作的工厂和东辰已经联合报警，相信警方会还以往一个清白。
6: 以往是东辰的明星产品，
1: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以往自身也要不断提高。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往系列产品的新任设计师阿瑞娜小姐。
3: 正在看实况的顾欣妍一见艾丽安娜大吃一惊。顾欣妍和艾丽安娜打过交道，艾丽安娜是意大利著名的珠宝设计师，那天她正在给热情的粉丝签名。顾欣妍冲过去的时候，把她手里的签名本和笔撞到了地上。顾欣妍边跑边打了声招呼，就跑进教室参加威廉教授组织的测试。对不起，我来晚了。
8: 你的考试时间只有20分钟。
3: 为什么？
8: 因为我想要调快你的生物钟，这样以后你就不会迟到了。
3: 哦，对不起。
8: 我知道你可以的。
3: 当然。

0: 不一会儿，校长带着艾丽安娜来找威廉教授。
1: 艾丽安娜希望我们能够推荐一个最优秀的学生去参加他们的招聘大会，那可是太棒了，我们有一位天赋超群的学生，你们来看。
0: 艾丽安娜认出了正在专心考试的顾欣妍。我猜他考试一定迟到了。
1: 您真是神机妙算，所以我给他考试的时间限定缩减了1/2，但是我敢保证他的成绩依旧会是全班第一，真是太神奇了。
0: 考试结束后，艾丽安娜用自己的一幅作品设计图稿对顾欣妍进行测试。我希望

0: 你能点评一下这张作品？
1: 好，
0: 你大可以畅所欲言。顾欣妍接过设计图稿，仔细看了一会儿。我觉得，
2: 丹妮卡，你要看仔细，不要轻易的乱说。
0: 好的，威廉教授。线条随性放松，界壁柔和细腻，是上乘之作。但是这款戒指的设计中，我能够看出很多未来系列钻戒的影子，但是却不如原作干净纯粹、大方自然。所以我想知道，这是一幅抄袭之作吗？艾丽安娜尴尬地不知说什么好，威廉教授只好打圆场。
2: 好了，你可以出去了。
0: OK， 好的，打扰了。
3: Excuse me。
0: 艾丽安娜拿着自己的设计图稿，哭笑不得。要知道，未来系列钻戒也是艾丽安娜设计的。过了一会儿，威廉教授送艾丽安娜出来。
4: Young people will often speak that。
2: 年轻人说话总是不斟酌用词，但如果你们想要一名成绩优秀并且敢于直言的员工，丹妮卡就是不二的人选。
0: 推荐的人选当然由贵校来决定，如果您执意要推荐他，那就试一试吧。
2: 我会的，无论如何你感觉好像你的选择正确，但是最终你会发现这是一场好的比赛。
0: 艾丽安娜自我解嘲，今天运气真好，我从没听说过自己抄袭自己的。顾欣妍结束了并不太愉快的回忆。发布会现场，艾丽安娜走到林毅身边接过话筒。
5: 大家好，我是 Arena， 林夕后续的设计研发将由我来完成，我会尽我的全力让大家爱上林夕。
0: 其实艾丽安娜到东城任职是詹姆斯作为前提条件推荐给林毅的。
6: 这次的剧办地在香港，我愿意作为林夕的推荐人，
7: 把你们的林夕介绍到评委会，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6: 如果你们能在这次比赛拿到名次，
7: 我会把一个人介绍给你，他是国际著名珠宝设计师Darby's 的 Ariana。
6: 如果有他挂帅，我敢保证林夕未来走向国际
7: 将事半功倍。
0: 依旧沉浸在惊诧之中的顾欣妍耳边响起了叶小青他们的欢呼声。
8: 用专业的名词讲叫最后一分钟营救。
9: 对呀、啊、
10: 说得对，
9: 太对了。
11: 对，好了好了，大家工作吧。
10: 好，
0: 气急败坏的李卓然和严光耀、邱世学回到了办公室，把一肚子的怒气发到了助理林威的身上。
12: 为什么不提醒我？公司章程里关于股东大会的条款，你怎么办事的？
13: 对不起，董事长。
12: 他是有备而来的，搞得我措手不及，丢人现眼。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十八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市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最低气温23.0摄氏度，最高气温30.6摄氏度，相对湿度超过70%，体感闷热明显，汗湿感较重。近期空气湿度大，体感潮湿闷热，市民注意做好室内通风除湿工作。同时，雷雨天气频繁，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出行请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降水给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十天我市将多阴雨天气，整体体感依旧闷热，其中需重点关注7月3号以及4号夜里至5号白天，上述时段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之间。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偏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略有回落，为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0: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这样一种人，他们总喜欢在一些场合，比如吃饭聚会的时候指手画脚，给别人尤其是年轻人提各种建议，并且非常强势，不考虑别人的具体情况和接受程度，总是你懂什么我都是为你好这样的口吻。年轻人则把这种做法叫做爹味儿。那么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你是不是一个有爹味的人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爹味这个话题。关于爹味，网友千叶是这么说的：爹味言论的问题，首先不在于内容的对错，而在于它在人为的设置精神上的门槛和等级，即认为人的思维能力取决于外在的东西，年龄、身份、地位、财产、职业等等，所以是无法相通的。比如说，我认为你年龄比我小，或者学历比我低，

你是绝对理解不了某个事物，所以你就得听我的。这里要说明的是，人与人之间确实有理解能力的差别，每个人当然也没有必要非得跟另外一个人沟通不可。如果你觉得对方理解不了，也完全可以终止聊天，这是个人的权利。问题在于，喜欢发表低位言论的人并不是真的不想沟通，尽管经常表现出不屑于沟通的高高在上的样子，而只是想让对方感到自卑、弱小和无能为力，进而愿意听他的说教，以达到他的个人目的。在平等的人际交往中，双方都会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有目的的，不可能完全都为对方好，也不需要这样做。我们能够在一起交往，一定是因为我们能够提供互相所需要的东西，而低位者往往否认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把自己的说教说成是纯粹为对方好的，这就是一种极大的不真诚。喜欢低位的人习惯列举的一个理由是，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愚蠢的人，你不去说他，他马上就要掉到火坑里还看不见。这个类比本身就很愚蠢，因为生活里的很多事情都不是这么简单的。你凭什么武断地认为别人的选择就是火坑呢？这是需要解释和论证的，至少不是肉眼可以直接判断的。何况就算是字面意义的火坑，你也不能够上去就对别人说教，因为他的痛苦、他的经历你还不知道。在没有了解对方的前提下，就将对方的选择说成是火坑，这本身就是一种自大。喜欢低位的人可能会说，这些人实在是太愚蠢了，你不打击一下他，他都意识不到自己的愚蠢，不可能进步。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道理和知识

他还没到那个能够说理的层次。然而，讲理本身就是培养讲理的最好土壤。越是原始和愚昧的思想理论，就越是喜欢强调放下自尊，承认自己的无知是入门的第一步。这与苏格拉底那一句“自知无知”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尽管表面上非常谦卑，但却处处给人以傲慢感的原因。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教育篇论》中说过，谈到与幼童讲理，兴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但我不能不认为讲理是对付幼童的真正办法。其实他们在懂得别人说话的时候便懂得道理了，他们还喜欢被人看作理性的动物，其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还早。喜欢地位的人还喜欢说，你没有到老板的位置上是理解不了的。这里要区分一下场合，通常来说，如果一个老板的决策和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然而大家普遍理解不了，这绝对不能归结为后者的愚蠢，而更可能是由于这个环境长期以来极其缺乏对大家解释的习惯，畅通的信息平台和透明的决策机制。即使老板的决策真的非常明确，也不是他拒绝解释和讨论的理由。当然，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是，为什么我要主动地理解你，而不是反过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爹味。网友 MySGRK 的说，所谓的爹味，就是一群既没有能耐独立自主，需要仰仗爹的资助和付出，却又觉得自己很有本事，觉得爹们老土过时的人捣鼓出来的框形词汇。别指望这个词汇有明确内涵和外延，性别加年龄加中不中听，就是决定这个词适用范围的唯一标准。其实中国传统男性一旦成家当了爹，就很喜欢背负过多的责任，他们总喜欢把控全局。也许是自己没太大能耐兜底，所以担心承担不起子女试错的成本，于是就喜欢给子女立规矩。相比之下，做母亲的就好多了，一味的迁就、支持、鼓励即可。虽说慈母多败儿，但收拾残局的总是爹。当初我在一件事情上试图打破父亲掌控的时候，他说如果不听他的，他就不会再过问我的事了。我说可以。后来那件事做成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感受过父亲的掌控。所以关键是别既要空间又不肯承担风险，如果觉得翅膀硬了就飞给他看。爹味十足的背后往往是儿味太冲。网友美好史说，我觉得你无论喜不喜欢这个词，都必须承认这个形容词真的很形象。不过这个词本质是会囊括进去一种高高在上的说教感，我有点担心这个词语的扩大化。假设我是个科学家，但是一个民科在无理取闹，我对他的批评就有可能被人说是爹味盎然。因为这种情况下，我很容易陷入一种由于我知识渊博而产生的居高临下。我担心的是，当你真的因为了解过更高深、更学术的知识时，去纠正某些知识缺失的人的言论，今后对方很可能直接一个爹味拒绝沟通。正因为这个词形容得太生动，太容易让人理解，才有可能反过来构建一个新的交流壁垒。关于爹味，网友轻狂124这样回复，简单说就是家长制思维的通俗化、情绪化表达。正常人看到其他人和自己不同，要么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要么觉得或许有可取之处。但习惯了家长制思维的人，则是以我信奉的理念作为衡量一切对错的标尺，同时潜意识里认为一切异常的群体都是可以被自己规训的对象。这和以自我为中心还不一样，越极端的自大狂越是以自己的三观为主，你不得不承认至少精神是很强大的。但爹味群体往往没有这个底气，必须得把自己完全融进某个主流价值观内，才能一跃产生掌控权力的感觉，凭着就催生出的强大感对着他人指指点点。而指点的理由不仅是真觉得你做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种权力的体现，是爹味群体实现价值的必由之路，是构建等级秩序的重要方式。因此哪怕所有人都和爹味群体融进的主流价值观一样生活了，爹味群体们还是要投身进主流中的主流。毕竟通过贬斥少数确立上下尊卑，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需要了。网友常太息对于爹味显然也没什么好感，他说爹味是一种封建的表达，这个词本身便体现着浓浓的父权意味。父权要求支配，是父亲对儿子的，两个人天然地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爹味就是如此。在这个词中，双方被置于并不平等的地位，而且是父亲对儿子的关系。爹味似乎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觉，因为他是父亲对儿子，
它提供的是把人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封建羁绊，是由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如果爹位被认为存在于除家庭关系以外的环境之中，如果它存在于经济生活，那么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便是不平等的。如果它存在于社会生活，那么人们的社会生活便是不平等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强者，不管另一方自愿也罢，不愿也罢，他们都是被支配的，是不自由的。爹位虽然有一点点温情的感觉，只不过那仅仅是不平等中弱者所期望强者所宣称的罢了，它仅仅是给那显现出来的不平等蒙上一层迷梦的纱罢了。爹位的存在说明我们还没有彻底地摆脱封建社会的影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了爹味这个话题，大家的讨论非常热烈。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听网友妹525怎么说。如果按照很多人呈现出来的对这个词的理解，爹味这个词其实涵盖范围挺大的，可能来源于父母、亲戚、公司的前辈、身边的朋友等等，只要是社会人，大概就逃不掉。而作为一个社会阅历还算丰富的人，我建议最好把这个词忘掉。人在爹味他人的时候，其实是不自知的，或者知道也无所谓的，因为要么是出发点是为了听着好，无论事实上有没有这个效果，要么是为了炫耀自己。前者应该体谅说者的发心，后者一笑置之，用 John Hexa 的恭恭敬敬的不照办这个办法即可。而现实中两者混杂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多的，一定要分别的特别清楚，既不效率也无必要。而前者即使有好的用心、切实的道理，但是基于输出条件、表达能力、表达方式、沟通效率的有限，往往并不会成为一个让听者觉得理想的沟通。而被爹味的人，如果对爹味这个词特别的敏感和高度的关注，那么立刻就会去捕捉到这个点，从而完全忽略了话里面有价值的、值得深思的部分，最终失去了真正的获得价值的可能。我曾经复盘过我的一些人生选择，固然有一些是不听老人言闯出来的一条新路，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得承认，父母说的是对的，只是他们没有办法用我可以接受的方式说服我，他们只是凭着爱护我的本能和用心，却用了急切粗暴的方式想要让我服从，可惜让我更加逆反。而我也没有真正的认真地想过为什么，总是更加急切了为了对抗和证明，做出了反对爹味教训的选择，走了不少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我是个很奇怪的人，我在感性上曾经非常感情驱动，但是在工作上却无师自通的比同龄人冷静，所以我接下来会讲到我在这方面的职场体验。如果是在职场上，如何处理这一点可能更加重要。所有的爹味后面，除掉偶然性的对方真正的无知无畏，剩下的必然都是有所倚仗的，无论是老资格还是硬实力还是别的什么你所看不见的东西。因此 John Hexa 的仔细听和恭恭敬敬的不照办更加尤为重要。前者可以让你不带情绪的最快地挖掘出有效信息，后者让你在获取相对充分的信息之后才能基于此做出适应、调整、改变、创新。我有过不止一次空降的职业经历，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公司前辈的我告诉你之前是如何，那样这样是行不通的。注意，这里的前辈不光是指位高权重的人，也包括我的平级、下属、部门内部门外、年纪大的、年龄小的。称之为前辈是因为对方比我早入公司，他们有比我更早的视角和基于视角获得的信息，而我需要尽快知道这些。在和这些人沟通的时候，无论职级高低、年龄长幼，我都是客客气气的，甚至有的非常有必要表现出恭恭敬敬。为什么？我后面会讲。回到这个问题，老板为什么要宁愿空降一个高管，也不提拔内部这些人？那必然就是存着改变现状的心。所以改变现状才是我要干的事儿，
也是我的核心 KPI。 因为前面的态度恭恭敬敬，才有了沟通中巧妙的可能性植入。人在低位的状态的时候，警惕心和防御心都是最弱的，那我后面的不照办也会成为对方的可以理解，早就想到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我甚至可以根据沟通需要引出来他的低位表达欲望，除了获取更多我想要的信息，也可以让对方对于将来的改变不那么抵触，因为他会产生错觉，是他指导的，他也有份参与，他就算做不到完全站在我这边，至少也可能会保持中立观望。有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就已经变成了我的助力。情绪是最不重要的，做成事情才最重要。在这个过程中，让渡一些情绪价值给对方，可以说是最划算的事儿了。而低位这个词太容易挑动情绪了，如果关注点在这里，起手一开始就输了大半。最后，在人际交往中，这一点又会比以上两种情形更加重要。只要你还存有结识更多优秀有趣的人的心思，更应该如此，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你想往上走，往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方向走，而所有往上的动力几乎都要对抗自己的情绪和本能，不会是舒适的。而且比你强的本身就是一种壁垒，意味着可能对方说的话其实你没听懂，因为你不具备阅历、经历、感悟，也可能你似懂非懂，这可能是你未来的突破点所在。这还不包括对方的态度造成的障碍。我有很多次过一段时间想起某个人说过的话，恍然大悟的经历，而当时的反应是，他说的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所幸当年龄渐长，耐心增多，不懂就问，还不懂就想想，再不懂就放放，交给时间。人的成长中，有些词需要加入，有些词需要删除。从我个人经历而言，低位这个词在我的生活中是删除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马克森说，一个人当弱者当久了，身上就会自然产出爹味。他踏入过许多个陷阱，于是认为世界上多数路都是岔路。他上过许多次当，于是以为人大多不可信任。他触目所及皆是南墙，举手所处皆是冰火，于是他积攒下的经验便仅是关于生存的判断。他所在的疆域，事情只分对错利弊，食物只有有益有害，人只分友人敌人。他无暇理解人的复杂，也不曾反思生活究竟是一个咬合紧密的系统，还是一系列单一的独立事件。他认定世上将永远存在流氓和蛀牙，那么女儿不穿裙子，儿子不吃糖，就是理所当然。细闻爹味，其实就是孙子味，是一个大人被现实吓成孩子，站在路边惊恐拉住每一个路人的衣袖，不停地警示宣告恐吓，不要往北走，不要吃这个，不可以这样想，不要这样选。爹味是由现实生活这片更盛大的阴影制造出来的，它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命运。或者更精确地说，爹味是人经历失控的命运之后一种特殊的反应。网友若化生这样说，爹味正面的近义词语恨铁不成钢，怒其不争，表达了爹味想要给别人定制规则，树立权威，提供指导的动机和行为。爹味负面的近义词语望女成凤，望子成龙，棍棒底下出孝子，表达了爹味的权威，强加干涉与自恋。爹味实际上不在乎你所说的内容正确与否，只在乎是否服从自己，利用强权等权力干涉、迫使和服从，提供单一的标准。比如爹味人觉得苹果不该是圆的，该是人参果的样子，于是不由分说给苹果套上了人参果的模具，强迫它生长。核心思想是，我比你大，比你权威，我是为了你好。通俗点来说，就是大家长主义、权威主义。爹位者本质是自恋的，有些时候爹位者会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合理化自己，但规矩本身并不由个体意志决定。爹位者的错误就在于无视群体意志及力量，而用高高在上的姿态提供强迫性的标准，且无所谓话语内容错与对，只放任自己的话语权。但爹位这个词汇是用于形容，而不是用于定义，因此会有被滥用的危险，反而增强了交流壁垒。所以这里要重新定义一下，比如民科 VS 专家，民科可能会反过来评价专家是爹位的，但这个时候专家所使用的知识话语本身是群体意志的代表，是科学与社会的共识，专家的话语也是为群体意志服务，那么用爹位形容专家是不恰当的。再比如说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可能也会被误解为是爹位，但鲁迅的动机和行为是为了唤醒中国人，是唤起群体意志，因为群体意志已经被旧势力整麻木了，根本来说也是为了群体意志服务，用爹位形容鲁迅当然也是不恰当的了。爹位者只会为了自己的个人意志说话，抢夺话语权，强调自己的身份高于一切，不在乎话语内容是否正确具有普适性。他们畏惧并打压他人的个体意识，更畏惧并打压群体意志，因为爹位者的本质是自恋的。一般爹位者的边界感意识也有问题，在爹位者的世界中，关系只有高与低，而缺乏平等。网友反斗战士是这样评价爹位的，就是一种很装的说话方式，
跟你辩论的时候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证明他说的对，而是说你智商有问题，你太年轻太愚蠢，以至于不懂真正的事实，真正的情况是什么，他懂。这一套要是能被证明也还行，但是很多人证明不了。如果你是爱因斯坦，你说别人不懂物理学，你是马化腾，说别人不懂商业也还行，但跌位重的人把别人贬低得不配对话，自己却拿不出什么最起码能够证明自己正确的东西。现实中对你的三观和决定，不是据理力争跟你辩论，直接居高临下说你错了，你啥也不懂的，除了权威之外，就只剩下中国传统角色爹了。所以人们把那些装权威又拿不出权威证明的，貌似口含天线对别人进行说教的，自以为别人老师长辈的，称之为爹位，因为他们不是真爹，但又有那个味儿。很多人对爹位有一种误解，以为有一定知识就可以给别人当爹了，这种属于学术上的奴性。学生和老师的人格都应该是平等的，尊师重道的前提，一是别人正视拜师，二是把你当作老师而不是爹来尊重，莫名其妙未经他人同意就把自己默认为别人的老师，且发表一些居高临下爹那种措辞的言论，来剥夺他人反驳和持有不同观点的权利，这种行为就是大众口中所谓的爹位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讨论了爹位这个话题，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交流，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京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从来天道起吃龙，美丑难逃九兆中，说好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得基因功。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各位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纪念演出上的精彩实况。共同欣赏的这是马氏相声一段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白事会》，马志明、黄族民二位合说。
12: 黄族民，
13: 没错，是我
12: 在这儿说呢。
13: 哎，在这儿表演的。
12: 要说咱哥俩可是有些年没见了。
13: 可不是嘛，有日子了。
12: 怎么样，挺好的？
13: 挺好挺好。
12: 您倒好的。
13: 哦，好
12: 家里都好啊？
13: 都好都好。
12: 家里都谁好？
13: 家里都谁好？那看您问谁了。
12: 问谁呀？ 老太太。您的老太太好
13: 哦，我母亲身体可硬朗了
12: 哦，
13: 谢谢。
12: 大娘好，
13: 好，好，好。
12: 婶子好，
13: 好。
12: 您的大嫂子好，
13: 我们家是寡妇大院。
12: 弟妹好，
13: 行了，
12: 大姨子
13: 别问了，
12: 小姨子
13: 打住吧。哦，全是女的，没男的。
12: 不也有
13: 啊，
12: 我们家男的多。
14: 搬一块儿住去是怎么着？
12: 商量商量吧。
14: 别商量，
12: 你看你问好，你着急干嘛？
14: 哪儿的事啊？问我们家男的呀。
12: 我问男的，男的问谁呀、啊？老爷子好，您的父亲，他老人家。
14: 别问了，别问了，我爸爸过去了
12: 啊，
14: 过去了，
12: 过去了
14: 啊，
12: 过哪边去了？
14: 嗯，
12: 刚我看打这儿过去一个。
14: 哎哎哎哎，
12: 接手去了是吧？

0: 了。
1: 下什么事？
0: 这是我爸爸没了。
1: 没了？
0: 嗯，
1: 找找啊。
0: 啊，哪儿找去？
1: 哎呀，手绢没了还找呢。哟，手绢哪儿去了？还得找呢。你爸爸没了不找就完了？
0: 那怎么找啊？
1: 想法子撒出人去找啊。再不你就贴那个告白条，像什么马路边啊、胡同口啊、电线杆子上贴这么大那个寻人小广告，写呀、啊。
0: 怎么写呀、啊？
1: 没词儿？
0: 没有，
1: 我教给你。
0: 哦，你有这词儿？
1: 我也没有，我给你现编。
0: 哈，还给我现编？
1: 就用这个32开的纸，这么大就行。
0: 哦，
1: 上写俩字“寻人”，记住了啊。
0: 嗯嗯，
1: 这“人”字儿要倒写着，这么写。
0: 呀，怎么还倒着写呢？
1: 图这吉利，走路的人们一瞧，哎，寻人得，人到了，人到了，借他这口气，你爸爸就找到了。
0: 哦，图这吉利，
1: 横画一道，下边竖着写告白，另起一行，敬其者，切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则尽命，孝当竭力。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念父母，又何况三年给养，十月勤劳，为人岂能忘怀双亲？鄙人黄族民。
0: 哎，这是我。
1: 有读诗书，粗知礼义，耿耿此心，未尝忘怀。昨晚偶不留神，走失亲爹一个。
0: 哎，怎么还亲爹呀？
1: 是亲的不是？
0: 是亲的，是亲的，
1: 就得写亲爹啊。
0: 嗯，好，
1: 走失了亲爹一个，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倘有四方，人人君子知其下落，将我全爹送回。
0: 干嘛还全爹呀？
1: 当然得全，不全可不行。
0: 嗯，
1: 你会缺须短影，没水牙，没爆爪，别要了。
0: 哎，这是我爸爸。
1: 这是蹊跷。
0: 你这像话吗？像话吗？
1: 就这么写吧。将我全爹送回者，酬谢1000元；通风报信者，酬谢500元。
0: 哦，
1: 酬金以待，绝不食言。黄族民锦白。下边是你父亲的详细住址，注意啊。
0: 嗯，
1: 这得写明了。
0: 哦，
1: 你父亲多大岁数？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戴什么？有什么特征？
0: 嗯，
1: 最好来小相片，千万别图省事。
0: 哦，
1: 别嫌麻烦。
0: 是，
1: 省事就是费事。
0: 怎么呢？
1: 就怕你写的简简单单，
0: 嗯，
1: 大笔一挥，黄族民丢爸爸一个，有人送到家去，酬谢1000元，麻烦了。
0: 是啊，
1: 你想什么事儿就1000块钱？用钱的人是多的，公园里头、河边呢，闲着那老头有的是，反正1000块钱一个呗。哪天都给你送个10个8个去，你说让你妈多为难，是留哪个，是不留哪个？
0: 我全送你们家去。
1: 你说没了吗？没了就得这么着。
0: 废话
1: 啊，
0: 没了就是找不着了。
1: 那怎么着
0: 啊？真不懂假不懂啊？我爸爸死了，懂吗？死了，
1: 死了
0: 啊！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这怎么还不能呢？
1: 这么些年没死过。
0: 哎，这叫什么话呀？他就死一回呀、啊，
1: 就死一回
0: 啊。
1: 就死一回，我知道。
0: 你知道干嘛还跟我装糊涂啊？
1: 谁装糊涂？
0: 嗯，
1: 谁装？你装糊涂
0: 呀？这怎么我装糊涂啊？
1: 你父亲死在北京，对吗？
0: 那没错啊。
1: 他死的时候，这堂白事谁给办的？
0: 谁办的？
1: 我经手，我受了多大累，你知道吗？咱俩见面，你甭说道谢啊，提过这事吗？你燃过这茬吗？谁呀、啊？谁装糊涂？
0: 明白了，明白了，感情这位是挑眼了，不是这点啊。
1: 嗯，
0: 您得原谅我。
1: 怎么呢？
0: 当初我爸爸死的时候，我不在家。
1: 不在家？
0: 我在广州呢。
1: 哦，
0: 你看看，
1: 院子院子，我记得你们老三不在家，
0: 我们三兄弟在济南，
1: 家里就你大哥一人。
0: 是，
1: 你父亲的病啊越来越重。
0: 嗯，
1: 昏迷不醒，神志不清。
0: 对，
1: 发高烧65度。
0: 你瞧，
1: 我一
0: 老白干啊，有65度的吗？
1: 56度。
0: 哎，我56度也没有啊。
1: 五十几？
0: 什么叫五十几？你发高烧也就是40来度，
1: 那是低度的。
0: 什么叫低的？还是九是吧？
1: 啊，多少度？
0: 就是4。

0: 顶多度，
1: 反正够呛。
0: 嗯，
1: 你看怎么办呢？打电报啊。
0: 给谁呀？
1: 给老三打电报啊。
0: 三兄弟离得还近点，
1: 老三接着电报，
0: 嗯，
1: 当天从济南唰回来了。厉害，
0: 我们三兄弟是兔子。
1: 我说他是兔子了吗？
0: 不，这还用说吗？你瞧你那一比划，唰，这不兔子吗？
1: 心急如火，归心似箭，快呀！
0: 他多快也没有这么回来的。
1: 那怎么回来呢？
0: 坐火车回来的。
1: 对对对，坐特快列车。
0: 哎，对了，
1: 回来了。
0: 哎，
1: 老三呢？不错。
0: 嗯，
1: 老三孝顺。
0: 哎，知道。
1: 他一看你父亲这样，
0: 嗯，
1: 依着他送你爸爸住院去了。
0: 哎，医院条件多好啊！
1: 可是劝了半天，
0: 啊，
1: 你爸爸不去，
0: 我爸爸也拧着呢，
1: 摇了摇头，摆了摆手，
0: 嗯。
1: 我呀不行了，
0: 我爸爸不行了，
1: 往后啊，
0: 嗯，
1: 你们哥几个好好的孝顺你妈。
0: 哎，
1: 说完这句话闭上眼不愿意了。
0: 哎呦，
1: 我过去一瞧啊，
0: 嗯，
1: 好吗，你父亲咽气了。
0: 哎呦，
1: 去世了。
0: 你一瞧，
1: 亡故了。
0: 呵，
1: 不在了。
0: 嗯，
1: 没了。
0: 嗯，
1: 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了嗝屁了，嗝屁朝凉了，
0: 嘿，
1: 撂了，撂挑子了，皮儿了皮儿两张了，土了土点了，无常了无常道，万事休了，呜呼了呜呼哀哉了，踹腿了回去了，俩六一腰眼猴了，
0: 嗨，你就说死了不完了吧。
1: 整个这人都死了，
0: 可要死可不整个死啊！
1: 我一瞧，我赶紧奔厨房。
0: 厨房干嘛去？
1: 叫你大哥去。
0: 我大哥干嘛呢？
1: 正那熬粥呢。
0: 哦，做饭呢。
1: 我说大哥，别熬了，别熬了，别，
0: 嗯，
1: 老头完了。
0: 哎呦，
1: 哦，老爷子死了。你哥一听，当时哗哭了。
0: 有这么哭的吗？还哗？你滋得够远呢。这不尿了吗？这不，
1: 这怎么尿了？这叫泪如涌泉，
0: 泪如涌泉也没这么大声音。
1: 对对，没这么大声
0: 音，没这么大声音。
1: 唰，
0: 哎，唰也不行啊，
1: 词儿
0: 词儿也没有，
1: 滋。
0: 不是你非得配音是怎么着？掉眼泪没声音，
1: 反正就哭了吧，
0: 就说哭了
1: 就这功夫啊，
0: 嗯，
1: 你们姑奶奶来了，
0: 那是我大姐。
1: 你大姐那年大概有三十多岁了，
0: 37了。
1: 她在西城住，
0: 对，
1: 你们住的是东城奶子府，
0: 那是我们老宅。
1: 听说老头病重，
0: 嗯，
1: 特地坐车由西城赶到东城。
0: 哦，
1: 到这儿一下车，就听里边哭。准知道老爷子不好，
0: 那是
1: 你们大姐一进院子，泪如雨下，放声大哭，
0: 能不哭吗？我们大姐是驴呀，别嘟噜了，我们大姐是驴呀。
1: 大姐一进门，院里那驴正叫唤，
0: 看你瞧这个寸劲儿啊，
1: 反正乱了，连哭带叫。我说得得得得，先别哭，先别哭，把驴牵走，别跟这儿捣乱。
0: 不，你就别提这驴了，行吗？
1: 我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啊。
0: 就是啊，
1: 咱们得记着事儿办呢。
0: 对，
1: 赶紧把存的那几匹大五福的白布拿出来。
0: 嗯，
1: 找街坊邻居婶子大娘们帮忙裁孝衣，都穿上。
0: 哎，对对对，
1: 都穿上。
0: 哎，
1: 我也穿上，
0: 穿上。
1: 我来个漂白大褂。
0: 哎不，哎不不不，脱了，脱了，脱了。
1: 怎么？
0: 你是我们家什么人呢？穿漂白大褂。那姑爷才穿漂白大褂呢，知道吗？
1: 我就这个，
0: 不，这不行，
1: 我得穿。
0: 不不不，你非得穿
1: 啊？
0: 你这么着，你先来个孝帽子。
1: 孝帽子，
0: 对，上面绷个红绒球。
1: 我孙伙计，
0: 哎，你要穿就这个。
1: 我不是你们家人，散了，我就别穿了。
0: 你看这他又不穿了，
1: 不穿不穿了。你们都穿好孝
0: 啊，
1: 给亲友们报丧送信儿。
0: 哎，
1: 门口写上树报不周，贴在左边，立上挑钱纸，
0: 这都是该办的。
1: 哥几个姐几个商量商量
0: 啊，
1: 这档子事儿怎么办呢？
0: 对，
1: 一商量差点打起来。
0: 怎么回事？
1: 一人一主意。
0: 哦，
1: 哎，我就接过来了
0: 啊。
1: 我说大哥、老三、大姐，你们要信得过呢，这个事儿交给我。
0: 嗯，
1: 我办。又得省钱，又得好看，家里外头都让他满意。
0: 哎，都知道你能办事儿啊。
1: 啊，我也不行
0: 啊，
1: 我也得找朋友。
0: 是啊，
1: 记住了，这红白喜寿事啊，
0: 嗯，
1: 没有内行白花钱 办不好，
0: 这是实话。
1: 那次虽然花钱不多呀，
0: 嗯，
1: 很对得起你们老爷子。
0: 我听说办得不错。
1: 要说你父亲这一辈子，
0: 嗯嗯，
1: 老头不易，
0: 那可不，
1: 那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
0: 嗯，
1: 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剧烈。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萧龙友、孔伯华、汪凤春、杨浩如、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
0: 都
1: 各大名医临床会诊，
0: 嗯，
1: 结果是医药罔效。
0: 你瞧，
1: 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
0: 嗯，
1: 他老人家与世长辞，西方接引，够奔极乐世界去了。
0: 嗨，你贫不贫呐？
1: 报丧讣文传出去，各界亲友前来吊唁，
0: 嗯，
1: 送来的花圈、帐子、挽联、纸盘的是不计其数，
0: 这是人缘。
1: 要说你父亲这身装过，
0: 嗯，
1: 装过懂吗？
0: 死人穿的衣裳啊，
1: 不是一般的
0: 啊，
1: 顶子、铃子、普挂、朝珠、袍套、靴帽，不是那个。
0: 那他那是
1: 生前亲眼看着做的
0: 哦。
1: 因为你父亲信佛，
0: 对，
1: 所以穿的是全身道服，
0: 嗯，
1: 掐金边、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漂白布的高筒水袜子、蓝呢子盘金线、厚底的夫子履，
0: 很就爱这个。
1: 再说你爸爸这口棺材，
0: 和
1: 这棺材这格局
0: 太棒了，
1: 讲究。
0: 哎哎 哎, 哎, 哎, 哎, 哎, 哎, 哎，这是棺材吗？啊，有这么比划的吗？这不蛐蛐过螺吗？这不，
1: 他这么大棺材，我比得过来吗？
0: 谁让你比划了，说就得了。
1: 你棺材
0: 好，哪儿买的？
1: 北京前门外打磨厂，这叫万义祥木厂的货。
0: 都说那儿的货好，
1: 材料叫金丝楠，
0: 对，
1: 挂阴沉里儿。
0: 呵，
1: 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
0: 嗯，
1: 头顶福字，脚踩莲花，棺材头里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扁字，
0: 那是我爸爸的名字。
1: 每一个字都是这么宽，
0: 嗯，
1: 还是这么扁。
0: 对，
1: 上写清风，清风这俩字用红色，
0: 是
1: 清风登侍郎，皇太公会侍人，
0: 好吗？我爸爸皇侍人合着，啊，
1: 跳马鞍，入殓，
0: 嗯，
1: 入殓懂吗？
0: 死人装棺材，
1: 哎，入响殓，
0: 还入响殓，
1: 吹唢呐，
0: 嗯嗯，
1: 晚七点钟入殓，
0: 嗯嗯，
1: 八面大铜锣，
0: 哦，
1: 这么大大锣，咣咣咣咣咣，敲的是震天震地，
0: 敲的人心忙啊。
1: 阴阳声一报，吉时已到，掐狮子入殓的四个人抬起你爸爸尸体，请大爷叫你哥哥过来，拖着脑袋，
0: 这叫长子抱头，
1: 早起家伙，
0: 嗯，
1: 师傅。吹
0: 吹
1: 是吧，吹
0: 吹
1: 滴答，
0: 嗯，
1: 滴滴答，
0: 嗯，
1: 好的，啊，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啦，滴答答，滴滴答，
0: 好嘛，散戏了。什么呀这是？
1: 我不知道吹什么牌。
0: 你不知道别瞎吹呀。
1: 第三天念经叫什么经？
0: 那叫接三经，
1: 放焰口。
0: 对，
1: 请来四十名和尚，
0: 嚯，
1: 高搭法台超度亡魂，
0: 哼，
1: 念经
0: 啊，
1: 六张八仙桌子摆这么一条，
0: 哦，
1: 两边的和尚可都坐满了。
0: 哎，
1: 有吹管子的，
0: 有，
1: 有吹笙的，
0: 是，
1: 还有打那个那叫九音锣的，
0: 哎，对对对，
1: 还有敲铜镲铜钹的。
0: 哦，
1: 大铜镲这么大个
0: 啊，
1: 一敲这声音，咵，切咵。切垮切垮切垮垮，
0: 真是这味儿。
1: 当间坐着一和尚
0: 啊，
1: 戴着五佛冠，
0: 哇，
1: 这帽子上有五个小佛印儿，
0: 嗯嗯，
1: 这叫大帽。
0: 对对对，
1: 他带着念，
0: 嗯，
1: 念什么经？
0: 什么经？
1: 焰口施食开十六本经，
0: 哇，
1: 一边念经啊，一边扔这么大那个小馒头，
0: 哦，
1: 舍小馒头，撒铜钱，撒米，呵，热闹。
0: 哎，晚上，
1: 热闹，
0: 晚上，你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这老和尚念经？
1: 学一学，
0: 来来。
1: 啊，全学不行啊！
0: 哎，有几句
1: 咱们会不了那么多，咱就是前几句。
0: 哎，有点可以，
1: 对吧？前六句吧。
0: 哎，可以。
1: 焰口施食十六本，头一篇这词儿，我先说说
0: 啊，咱听听。
1: 道场成就，赈济疆场，
0: 嗯，
1: 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圣号。
0: 哦，这词儿，
1: 哎，来试啊！
0: 来来来，
1: 请。
0: 嗯，
1: 道场成就，赈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

0: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呆
1: 好
0: 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时时功德在若明相在身照清照清啊清风蹬死狼踹死狗压死耗子踢死猫此也尽孝来受甘露法师哎你这儿念完经打和尚似的
1: 好嘛、啊、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了
0: 什么意思
1: 你念的什么乱七八糟这都什么词儿呢这是
0: 没告诉你就前六句嘛你不拦着可不就乱了吗
1: 哦和尚还怨我了这
0: 就是怨你啊那可不你再不拦着还不定出什么呢
1: 这怨我
0: 每七天念一次
1: 啊
0: 迎七经二七经三七经搁到七七四十九天禅道翻尼轮班来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
1: 一般人谁请得来呀、啊、
0: 出殡那天呢
1: 啊
0: 正赶是个好天儿
1: 是啊
0: 在你们家门口立三颗白沙沟
1: 哇
0: 院里搭起了奇迹的天棚
1: 嗯
0: 门口是钟鼓二楼过街牌楼用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正当中写三个字当大事
1: 不错
0: 孟子曰为送死可以当大事
1: 对
0: 古月宣明有黑红帽在灵堂引路
1: 嗯
0: 早晨九点钟发引连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
1: 听听
0: 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京官请出门外上小杠四十八杠后换大罩八十人杠
1: 我的
0: 杠夫满都是红缨帽、
1: 啊、
0: 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班二百四十人这个大兵摆开了一字长蛇五里地
1: 对
0: 最前边是三丈六的明镜幡上写你父亲的官衔前呼后拥接着是纸人纸马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有方必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得神书玉律四大门神、
1: 嗯、
0: 杨觉哀左伯涛国医舒淇明名为四贤
1: 好
0: 纸人过去绮罗散扇奏大乐两堂彩谱一顶引魂轿有金乐队、
1: 啊、
0: 有铜管乐打击乐管弦乐铜音发鼓子弟文唱七个大座带家庙
1: 对
0: 有松毫松露松亭子松彩松花松轿子花彩花幡花轿子金瓜乐府朝天凳鹰鼓鹰幡鹰爪鹰肃静回避牌一样五十对、
1: 嗯、
0: 黄缎子绣花伞一堂上绣福字儿，
1: 小脚
0: 有飞龙旗、
1: 嗯、
0: 飞凤旗、
1: 哦、
0: 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鱼旗、飞鳌旗、
1: 嗯，
0: 四对香幡，八对香伞有尼姑二十名，道姑二十名，潭柘寺的和尚六十名，白云观的老道四十名，雍和宫的喇嘛四十名、
1: 嗯，
0: 童子学柳一百五十对，小男二十对，花圈四百对，挽联四百对，中间有影亭一座，上面摆着你父亲的相片儿，
1: 傻子呀！
0: 各界亲友送殡的是两千多位、
1: 嗯、
0: 送殡的人胸前佩戴着白纸花、
1: 哦、
0: 两个白帷帐俩人架着你哥哥俩人架着你兄弟
1: 是
0: 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你哥哥左手扛着个引魂幡哥俩是泣不成声
1: 能不哭吗
0: 北京有名的一撮毛撒纸钱、
1: 哦、
0: 一把纸钱节节高刷三层开花满天星叮叮叮叮叮叮
1: 这是
0: 关照过来了
1: 哦
0: 两个打响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八十人杠唰唰唰抬的是又平又稳
1: 多奇
0: 关照过去后边有六十辆洋马车
1: 车上是
0: 家属女眷跟着送殡
1: 哦
0: 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
1: 啊、
0: 从东城奶子府你们家把这棺材抬出来由东城奔南城由南城走西城由西城到北城转遍了北京四九城溜溜转了一天一直到下午六点半才把棺材抬回了你们家
1: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0: 没找着坟地
1: 哎

0: 啊，咱们再说点啊！
1: 啊，再说一个，
0: 这是传统的，也是我们马家的代表作，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说的不好，我只不过把我爸爸的东西学会了，往下传。
1: 客气，客气，
0: 真正的。好吧，不过像我们小时候啊，现在恐怕在座的也有

0: 这个体会。
1: 什么呀？
0: 60多岁左右的人呢？
1: 啊，
0: 小时候不像现在这孩子，那时候啊，反正我上学过60分我就满意。
1: 哦，及格就行，
0: 哎，没有什么远大理想。我将来上大学，我没那想法。
1: 是啊，
0: 哎，及格了嘛，就行了。
1: 哦，
0: 天天玩。现在的孩子负担比较重。
1: 是啊，
0: 都憋着，将来上大学。
1: 那可不，
0: 找一个好工作。
1: 哎，
0: 原来说大黄安排工作哪儿啊？果子铺。我行啊你，
1: 啊，有活干就行。
0: 扎果子，所以我找你扎大点儿，脆点儿，你们
1: 关系好
0: 是吧？那没铺，
1: 对对对，
0: 我要买点劈柴。那时候这样，是不是？
1: 哎，
0: 现在呢，孩子呢，都是往这个学历上奔，
1: 往高处走。
0: 对，孩子比较苦啊。
1: 是啊。
0: 哎，家大人都疼孩子。
1: 那可不，
0: 疼孩子什么？
1: 嗯，
0: 好吃好喝
1: 啊，
0: 什么保健品营养品
1: 多来
0: 多给他。
1: 嗯，
0: 但是得注意
1: 什么呀？
0: 得培养孩子这个自立这能力。
1: 哦，得让他自己伺候自己，
0: 得起码能自理。
1: 哦，对对对，
0: 对吧？你将来都结了婚了，俩人不会做饭，这就是事儿了，
1: 麻烦。
0: 哎，
1: 嗯，
0: 因为我见过
1: 有啊，
0: 13、14的孩子不会系鞋带。
1: 哦，这费不点了，
0: 鞋带开了，
1: 嗯，
0: 怎么系也系不好，待会儿又开了。
1: 你瞧，
0: 就打小就是家大人给系
1: 啊，
0: 不动声就不动，
1: 这不来
0: 全都，
1: 嗯，
0: 甚至于啊，7、8岁的孩子上小学了，
1: 哦，
0: 吃哥哥
1: 还没断奶，
0: 这有啊，
1: 嗯，
0: 因为打小他不是养一帮行了
1: 啊，
0: 对吧？这个吃到1岁又生一个，那个街上吃
1: 啊，
0: 就这一个。
1: 哦，
0: 他以为这专利呢，
1: 都是他的，
0: 是不是？这我自己的，哎，虽然没奶了吧，
1: 啊，
0: 早就没奶了，
1: 啊，
0: 哎，他还吃，坐着玩啊，啊，坐着玩
1: 解腻呗。
0: 家大人一想，这也不废话呗，
1: 这可不，
0: 对不对？
1: 吃，
0: 哎，吃惯了，
1: 是，
0: 嗯，吃定了，上小学了也没记住，
1: 哦，
0: 我说三口在家打外边可以吃，无所谓，
1: 嗯，
0: 就怕来客人。
1: 哦，有外人，
0: 家里有个客人，有头有脸的坐那儿说话呢。
1: 对呀，啊，
0: 这孩子背着书包进门，搁下撩起来，哇哇哇，这都是
1: 多不雅观呢。
0: 哎，心里心急如火，去这个孩子，你说，等人走了以后，
1: 啊，
0: 告诉你啊，不许吃了啊，
1: 管管，
0: 再是不揍你啊？
1: 嘿，
0: 说揍，
1: 啊，
0: 说打，
1: 啊，
0: 舍不得。
1: 哦，
0: 光吓唬孩子不怕，
1: 心疼呗。
0: 对，
1: 嗯，
0: 想真得给他记了。
1: 哎，得想辙，
0: 这不栽面吗？
1: 对，
0: 得想法子。
1: 嗯，
0: 抹酒。
1: 抹酒，
0: 哎，白酒，
1: 哦，
0: 拿那白酒抹的头上，
1: 哎
0: 哎，让他吃，没用，为什么呀？
1: 啊，
0: 这孩子他爸爸天天吃饭，他喝酒啊，
1: 哦，
0: 拿这筷子头蘸那酒，老往孩子嘴里抹，他习惯了，
1: 早就习惯了，
0: 哎，没事，还吃，
1: 你看不灵，
0: 哎呀，抹酒不行，辣子面，
1: 辣子，
0: 干红辣子，知道吗？
1: 小孩怕辣，
0: 弄成面那个，
1: 嗯，
0: 都。都抹上，
1: 嘿，
0: 啊，红头，
1: 嗯，
0: 吃
1: 来吧。
0: 这孩子头一口受不了，噗，第二口，嗯，正好。为什么？他老吃羊肉串，
1: 嗨，
0: 是吧？嗯，辣不丝的挺好。
1: 早就习惯了。
0: 不行啊，怎么办呢？
1: 嗯，
0: 下狠心，
1: 怎么办？
0: 敌敌畏，
1: 啊，
0: 敌敌畏，看见过那敌敌畏吗？
1: 见过，
0: 有俩骨头棒子，
1: 对，
0: 上那骷髅。
1: 有毒啊，
0: 就是那个，
1: 嗯，
0: 那揣子见过吗？
1: 啊，是，
0: 把那敌敌畏倒揣子里头，
1: 嗯，
0: 再兑点水，越兑水劲儿越大，
1: 没错，
0: 拧好了，
1: 嗯，
0: 看这个大苍蝇没有？
1: 哦，苍蝇，
0: 看着，看着啊，
1: 看着，
0: 噗，再一看苍蝇，呱唧，完了，
1: 那还不死，啊，
0: 厉害不厉害？
1: 嗯，
0: 小孩一看，不吃了，睡觉去了，
1: 害怕了。
0: 第二天早晨，小孩他爸爸住院了，中毒。再说一点，就是再说一点
1: 啊，再来一段。
0: 演员上台啊，
1: 啊，
0: 都得鞠躬行礼，
1: 哎，都得这样。
0: 对，
1: 嗯，
0: 不管他多大角，
1: 那可
0: 不管他多大岁数，
1: 是，
0: 对，鞠躬行礼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向各位问好，
1: 问候各位。
0: 哎，未曾学艺，先学礼嘛，
1: 好话，
0: 对吧？有很多的话呢，就不用说了。
1: 嗯，
0: 哎。这么大晚上的
1: 啊，
0: 啊，您这耽误您宝贵时间来看我们节目，
1: 是
0: 心里非常感激，
1: 啊，
0: 好多话一鞠躬满代表了。
1: 哎，就这意思。
0: 比如说私下里头散场了，要在外边碰见您呢，
1: 啊，
0: 站那儿向您讨教讨教。
1: 哎，就得跟您说说话，
0: 这个说话有分寸。
1: 哎，这说话有什么分寸呢？
0: 嗯，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决定话多跟话少。
1: 哎呦，您这话我不太明白，那么哪儿的话多哪儿的话少呢？
0: 有这么一个地方，人们见了面互相那个话特别特别的少。
1: 什么地方啊？
0: 厕所里。
1: 哦，厕所里。
0: 茅房啊。
1: 嗯，那么在厕所里碰见熟人都有什么话呀？
0: 您接手啊？
1: 啊，接手呢。
0: 带纸了吗？
1: 带着呢。
0: 行了，够了，够了。
1: 哦，嗯，就这么两句就够了。
0: 这两句足够用的了。
1: 哦，哎，那么哪儿的话多呢？
0: 饭馆啊。
1: 饭馆。
0: 在饭馆里要碰见熟人，互相那个话越多越好，显得这么亲热，这么近乎。
1: 是这样。
0: 不信咱俩学学。
1: 可以。
0: 比如说您呢，
1: 啊，
0: 正在饭馆里吃饭。
1: 对。
0: 我也进了饭馆了。
1: 啊，
0: 要好了菜，刚要吃，一抬头瞅见你了，
1: 碰见熟人了。
0: 哦，这儿吃呢。
1: 啊，这儿吃呢。
0: 您天天这儿吃？
1: 啊，天天这儿吃，每天下了班就这顿，准这儿吃。
0: 那合算您就不家里吃去了？
1: 不家去了，都这钟点了，他们娘几个在家呀都吃完了，我在外头多少吃点就算了。
0: 来来来，这边来，咱俩坐一块儿吧，一块儿吧。
1: 啊，不行，那儿也坐不开，我走了。
0: 你怎么走啊？
1: 我吃完了。
0: 别走别走。
1: 干嘛？
0: 你再找我两口热的。
1: 我真吃饱了。
0: 要不你喝点稀的。
1: 您太客气，
0: 别见外啊。
1: 谢谢您。
0: 您听这话多不多？
1: 还真不少。
0: 不显着多，
1: 显着亲热，
0: 显着这么近乎。
1: 真是这样。
0: 比方说把饭馆这些话
1: 嗯
0: 挪到茅房里说去，就乱了。
1: 哎，一样啊。
0: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1: 我说咱可以再学一学吗？
0: 那可是你出的主意。
1: 没问题，
0: 再学学啊。
1: 来，
0: 比方说您呢
1: 啊，
0: 正在厕所里头大便。
1: 嗯，我正拉屎呢。
0: 我也进了茅房了。
1: 嗯，
0: 我刚蹲下一抬头瞅见你了，
1: 碰见熟人了。
0: 哦，这儿拉呢。
1: 啊，这儿拉呢。
0: 您天天这儿拉
1: 啊？天天这儿拉，每天下了班就这掏，准这儿拉。嗯，
0: 那合算您就不家里拉去了？
1: 不家去了，都这钟点了，他们娘几个在家呀都拉完了。
0: 哎，
1: 我在外头多少拉点就算了。哦，
0: 来来来，这边来，咱俩蹲一颗得了，一块儿吧。
1: 哦，不行，那也蹲不开，我走了。
0: 你怎么走啊？
1: 我拉完了。
0: 别走别走。
1: 干嘛？
0: 你再找我两口热的。
1: 我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收听的是一段相声，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换一个形式，给您安排一段小品。这是黄宏和牛莉共同表演的足疗，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5: 老公，你把车停好，我赶快过来。足疗今天呀就这儿了。哎，洗脚店里有人吗？
6: 来了。请问是做足疗吗？
5: 对，两位。
6: 好，我马上准备水，稍等。
5: 好的。哎，等等
6: 啊，
5: 不好意思啊。
6: 哎，这个不能忙。哎，
5: 我老公啊没做过足疗，我怕他一下子接受不了。
6: 真逗。

0: 真够呛，是吃喝玩乐讲高档，一上街他买东西我买单，我这丈夫不叫丈夫，我叫副丈夫。乐啥呀，所有男人都一样。
1: 老公、哎、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0: 我也高兴啊，
1: 大过年呢咱俩应该好好休闲休闲，
0: 别人休闲咱得挣钱呢，我这出租车一天光拉你了就没拉个正经人。
1: 我说你啥意思啊，你
0: 不是
1: 你媳妇坐你的出租车你还打着计价器，你是打算收多少钱，那是咋的啊？
0: 我不打算收多少钱，我得知道我赔多少钱呢。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地方呢？
1: 吃面条呢。
0: 一说面条我还真饿了，说我想吃点啥
1: 进来。
0: 哎，在哪儿交钱呢？
1: 来，老公啊，把它换上。
0: 我不是跟你吹，一看这拖鞋我就知道吃啥。
1: 吃啥？
0: 日本料理呗。我拉过日本客人，我知道这玩意儿可麻烦了，只要鞋一脱，马上就上锅。
2: 二位老板里边请。
0: 你看来了没有？来了，来来来来，小姐，放上面，放上面，谢谢啊。谢谢。这日本人讲究营养和健康，点菜之前先送汤。
1: 老公，你听我跟你说。
0: 说啥呀？喝。先整个水饱，少点点菜省钱。哎呦，来来来，坐坐坐。
1: 我坐哪儿啊？
0: 明白了，在日本女人根本没地位，一吃饭男人入座女人下跪，在咱中国换位。你坐我跪。哎呀，吃顿洋餐乐成这模样，我跟你说这盆汤咱俩根本喝不了。小姐勺呢？我先尝尝咸蛋。
1: 哎，别喝，这是洗脚水。
0: 啥玩意儿？
1: 我今天请你洗脚。
0: 洗脚？那疯了，疯了！现在这女的都疯了。过去两口子一上街，充其量吃顿水饺，那现在改洗脚了。走走走，走回家。我大过年的洗什么脚啊？洗脚、啊？
1: 哎呀，老公，现在洗脚啊是时尚。
0: 如今真是不一样了，洗脚丫子变时尚了。我奶奶那边时尚是裹脚，我妈那边时尚是放脚，到她那边时尚是洗脚，要再往上的脚非长脑袋上不可。
1: 那叫鸡脚。
0: 我看你就是狗不长鸡的，净整洋事儿。咱个普通老百姓能这么折腾吗？
1: 我不寻思着你没洗过脚，那你来尝试尝试嘛。
0: 我多大岁数我没洗过脚啊？我呀，我在家天天拿热水秃噜吗？
2: 老板，嗯，在家洗脚是为了卫生，在这儿洗脚啊是为了放松。
0: 不是，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你就让我放松。每天我方向盘一把，安全带一绷，只要一放松，肯定闯红灯。警察一敬礼，我挣多少钱都得交工，我还放松。
2: 哎呀，老板，嗯，您得学会休息。
0: 是，
2: 现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
0: 提高了。鸡爪子都叫凤爪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这洗脚店是过去卖猪蹄的改的吧？
2: 对，这是新的创意。
0: 姓新词儿还创意，过去叫老妈，现在叫妈咪；过去叫老爹，现在叫爹地；过去叫损招，现在叫创意。
1: 少废话啊！你不洗我洗，拿钱。
0: 哎呀，说那么白干啥？拿钱！你一叫丈夫，我不就付账了吗？来来来来，洗一位多少钱？
2: 80。
0: 这多少钱？
2: 80啊！
0: 洗个破脚80啊！
1: 哎呀，老板，八字不是吉利吗？
0: 还八字吉利？你给我洗成八字脚，我找谁去？我有内部价没有？
2: 没有。
0: 有我也不洗，你整成内八字更磕碜。走走走，回家。
1: 走啥呀？走。小姐，开票。
0: 这个败家的玩意儿。
2: 谢谢。
0: 你洗啊，我到门口擦车去。我
1: 放下。我说你一个茶馆，你活不了了，又咋的呀？
0: 这水不是方便吗？你再要一盆呗。外边擦辆车10块钱，我省10块钱，你那脚不就70了吗？
1: 一点不懂生活。
0: 哎，我问你，啥叫生活呀？
1: 你说啥叫生活？
0: 生活，生活，生下来就得干活。我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容易吗？

0: 十块钱，我饥肠我得跑个来回儿。
1: 你不容易，我容易啊！每天天不亮你就走了，深更半夜才回来，一头扎进被窝，有时候连衣服都不脱，隔着好几层，你让我怎么跟你唠唠知音嗑？
0: 哎呀，唠啥呀？两口子过日子讲的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虽然现在青春火花没有完全泯灭，都四十来岁的人了，哪有那么多激情燃烧的岁月呀？空房啊，你们天天都看电视剧空镜子吗你？再说了，我不是忙吗？
1: 你再忙有我们老板忙吗？
0: 你跟我别总提你们老板好不好？
1: 提我们老板怎么了？我们老板放长假的时候还让带着老婆到国外去休闲呢。
0: 你要羡慕他休闲，你把我休了，你跟他闲去。
1: 越来越俗气。
0: 我知道你现在看不上我。
1: 我看不上你，我带你去染头啊？我看不上他，我跟你去吃饭，带你去打保龄球啊？
0: 你带我去染头那是嫌我长得难看，你带我去吃饭也许是最后的晚宴，你带我去打保龄球很明显你一撒手让我滚蛋吧。
1: 讨厌。
0: 实话说出来了吧，没啥了不起的，过不了一块咱就散，
1: 散就散，
0: 散就散。
2: 老板我票。
0: 别这么叫我啊，我不是老板，
1: 你别介意啊，他是我老公。
2: 没关系，老公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板。
0: 对，老板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公。
1: 我越听越不顺耳了。
0: 我要是越看越不顺眼的。
2: 一张票二位谁洗啊？
0: 他洗。
1: 他洗。
0: 你洗吧，八十块钱洗完脚，洗完你就成贵族了。你
1: 你不洗啊，我今天就不走了。
0: 哪儿走不走，我个出租司机我还怕等人啊。我
2: 别吵别吵，我看还是二位一块洗吧。
0: 不是，你啥意思？啥意思，小老同志？
1: 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无非让我多开张票。这么多年我最烦就这一套，你这就等于出租司机故意给人绕道，都是老中医，你不用给我配这个药。
2: 我不是为了让你们一块洗吗？
0: 一张票就不能一块洗吗？
2: 一张票怎么一块洗啊？
0: 我一人洗一只，能洗不？
1: 这算怎么回事啊？
0: 说明咱俩之间没有第三者插足啊。
2: 一人一只，我们确实没洗过。
0: 没洗过你可以尝试吗？我问你，一个盆里几只脚？
2: 两只啊。
0: 不就完了吗？这叫家人不加脚，数量也正好，和我们出租司机是一个道理。一个人也是拉，两个人也是跑，我们是看表，你们是算脚吗？呀谁照顾谁呀？我这脚是43号的，他们是37号的，没让你打个37折就算照顾你了。
2: 满脑子计价器。
0: 你算说对了，今天洗洗脚，明天接着跑。
2: 老板洗哪只啊？
0: 洗油门那只。明天使使劲把这80块钱再拉回来。
1: 小姐听我的，洗刹车那只。
0: 我这脚听我的，洗油门那只。
1: 洗刹车那只。
0: 洗油门那只。
1: 洗刹车那只。
0: 油门那只。
1: 洗刹车那只。
2: 别吵了，刹车油门是一只。
0: 一。洗踩离合器那只。
1: 我跟你说啊，要是真离了，你就别想活。
0: 哎呀，谁怕谁呀？金盆洗手是不干了，木盆洗脚是要散了。哎呀，整，哎呦，
2: 老板，你最近很劳累吧？
0: 还行，
1: 能调理调理吗？
2: 能，你看啊，这管心，这管肺，这管肝，这管胃。
0: 这只脚经常在黑暗中度过，冷静的一见生人他还有点羞涩。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老板出来还是有好处的。
0: 有好处，有好处。
2: 老板一进门你就生气，终于看见小模样了。
0: 笑了笑了笑了。
2: 老板你看相声小品还高兴吧？
0: 高兴。都说春节晚会难搞，主要是导演缺乏技巧，每个观众发上一个脚盆洗脚，所有的节目效果保准都好。
1: 小姐，我来试试。
0: 啊，对。 你轻点还行，要重了我受不了。我还是你了解我呀。
1: 还养吗？
0: 不养了，媳妇儿一上手啥感觉都没有了。
1: 讨厌！
0: 我这跟你开玩笑呢。
1: 老公啊，这一年多你太累了，脚都肿了。
0: 没事儿，个破脚你的。
1: 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你要垮了，挣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我今天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歇歇脚，享受享受。
0: 咱个普通老百姓享受得了吗？
1: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
0: 吃饺子行，洗脚我舍不得。
1: 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学学手艺，以后回家了我天天给你捏。
0: 还是老婆疼我呀。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洗过脚，现在是老婆给我洗脚。
1: 等老了咱孩子给你洗。

和你一起收听过了黄宏和牛莉带来的小品《足疗》。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那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咱们下期再见。

0: 音乐。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亲，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的7月3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所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一起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根据市气象预报的这样的一个预报呢，未来10天呢，我市将会多阴雨，整体的体感还是闷热的啊。其中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是今天、明天夜里到5号的白天，这几个时段呢，雨量呢会达到中到大雨。气温方面，未来10天的最高温度呢是维持在27度到33度之间，最低温度呢是在22度到26度之间。我们也关注一下啊，今天、明天具体天气。今天是7月3号，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低温度24到25度，最高温度是在27度到28度，略有回落。明天7月4号，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低温度24到25度，最高温度呢会回升到31度到32度。早上的上班路上，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当然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关注过天气，今天第一首早安歌曲，我们来点干燥的，我们听一下来自于展展与罗罗的这首《沙漠骆驼》。这两天确实是比较的潮湿啊，家里面一定是要多开窗通风，如果有这个抽湿机的话，可以在这个季节打开了。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12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我们来关注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各战线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集中收看大会盛况。在丹徒区事业镇事业村初心馆内，党员干部与村民代表精神饱满，齐聚一堂，认真收看大会直播。当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

0: 颁授勋章时，大家凝神注视，怀着崇敬之心见证这一光荣时刻。在收看的人群当中呢，有一位村民的心情格外不同，他就是事业村的村民洪家勇。2014年12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的时候，曾亲临洪家勇的家中，细致询问家庭收入、子女的就业、看病、出行等等生活细节，面对面的拉家常，那份对基层群众民生福祉的深切关怀，洪家勇一家至今难忘。丹徒区事业镇事业村村民党员洪家勇，他说啊，观看庆祝大会的时候呢，他的心情十分激动，尤其是看到受到表彰的老党员、老同志们，让他真切感受到了祖国的繁荣与强大。同样在前天晚上，我市的原创音乐剧《大田》在市艺术剧院南山剧场温情上演，党员干部、新农人、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在观影和唱腔之间致敬平凡而伟大的坚守。我们就来听一听现场的报道。
1: 剧情以赵亚夫数十年支农之路为主线，串联起青年下乡、攻坚克难、农技推广、后辈接续奋斗的完整脉络。舞台上，农技人员采泥下地，手把手教农户种植，村民喜获丰收的画面轮番上演。演出过程中，每当出现赵老扎根田间的桥段，台下便响起热烈的掌声。赵亚夫饰演者王谦，
2: 也观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为赵亚夫同志颁授了七一勋章，这份荣誉也将给我们整个剧组每一个演员每一个角色带来更大的鼓舞与鼓励。致敬赵亚夫，感恩所有为这片土地付出过的人们，愿大田多架，生生不息。
1: 方寸舞台浓缩了镇江乡村振兴数十年的历程，流动的灯光、深情的唱词、充满烟火气的群像表演，让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成为看得见、听得见、触得到的动人故事。团市委宣传部科员纪晓迪：
3: 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殷切寄语与深情嘱托。今天在现场也看到了音乐剧《大田》，我内心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作为一名团干部，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秉持向下扎根、向阳生长的工作姿态，扎实做好联系服务青年各项工作，以榜样力量引领广大青年坚定理想，矢志奋斗。
1: 句容是天王镇戴庄村委会主任李有义。
4: 全程看了《大田》这个音乐话剧，再现了赵亚夫主任一生为农的这个事迹，把他为农民服务一辈子的诺言深深地刻在行动中。这呢，对于我们村干部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将以亚夫精神为榜样，把赵主任的这个精神理念传承下去。
1: 句容是白兔镇庆军家庭农场主理人朱梦琪。
5: 我们这些青年人更要向赵老学习，要发挥自己青年人的优势，以科技为农具，以数字为沃土，以我们的年轻实干书写乡村的共同富裕的篇章。
0: 1966年入党的赵亚夫到今年的党龄已经整整60年了。60年来，他扎根乡村，服务三农，用实干助力乡村蜕变。而这一切的起点呢，是始于一场青春的思想觉醒。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时代楷模赵亚夫。
6: 1963年，这个一个晚上看了这个电影《来风》以后，这个很激动。当时在电影看现场就要掉眼泪了。来风牺牲那年是22岁。我也是22岁，跟我是同龄人。雷锋22年的短暂的人生，他已经干了这么多，看上去很平凡，但是实际上很伟大的事。这个当时呢，就下了决心，就写了入党申请报告。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就交给党支部老书记了。
1: 以榜样为灯，向党旗而行。22岁的青春抉择是赵亚夫一生跟党走的起点。 字字誓言践行一生，岁月染白青丝，使命却从未褪色。从青春递交入党申请书到耄耋之年坚守乡土，赵亚夫用一辈子的坚守诠释着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6: 虽然自己头发白了，老人也老了，但是有很强的这个自豪感，很强的这个满足感。一个人能够用一辈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能够得到了广大的农民朋友，得到了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肯定，最人生最大的幸福。
0: 赵亚夫曾经许诺要为农民和土地奋斗到跑不动的那一天，如今啊，他已经85岁高龄了，但是呢，脚步却从未停歇。
1: 镇江市农业农村局科教处四级主任科员王忠立作为助理跟着赵亚夫跑了10多年，他和赵亚夫商定了一条规矩，基于对身体状况的考虑，每日步数严禁超过3000步。这条规矩赵亚夫本人也同意了，但只要一踏上田间地头，他就经常忘了这条规矩。镇江市农业农村局科教处四级主任科员王忠立，
7: 因为一个呢，他之前就是髋关节换过之后，然后就是因为换的时间比较长，保质期早就过了，如果运动量太大，然后磨损比较厉害的话，可能会有反应。另外一个呢，他两个膝盖都有骨刺，然后走的比较多的话，就会膝盖疼腿疼。
1: 跟赵亚夫学了近20年农业技术的任广明，每次陪他下地都满是心疼。袋庄有机农业合作社技术员任广明，
8: 特别是我们这个水稻抽穗扬花的时候，外面温度嘛30几度，它一般的到这个地方嘛就是10点多钟，温度是最高了。我们跑到田里去，每一块田的每一个片区，我们都要去跑一下。温度那么高，真是衣服全汗湿了。我们说不就休息一会儿吧，我们不跑了吧？哎。坚持，上午把跑完，每次都是这么说。
1: 以身立标杆，初心代代传。赵亚夫数十年如一日的无私奉献与默默坚守，也深深感染着身边每一位并肩奋斗的基层工作者。王忠立，
7: 跟在赵主任身边，慢慢也觉得，在我们工作的过程中，然后还是要有这个就是一个精神追求，对社会要做出自己的贡献。
0: 脚下泥土藏初心，一生躬耕为富民。赵亚夫呢，可以说用真干实干树立起了乡村振兴路上永不褪色的精神标杆。好，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啊，刚刚我们也听了关于赵亚夫
1: 镇江市农业农村局
0: 老先生的这样的一段采访。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在此刻我们。

0: 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9: 此刻时间在早上的7:30，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刷新城市的最新动态啊。本周六，也就是明天，苏超第七轮，镇江队呢将会客场对阵泰州队。记者昨天了解到，苏超镇江队呢正式完成了教练团队的升级调整，重新出发。在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记者看到全新的教练团队已经全部到岗，开启系统化的集训，场上队员分组开展传控、对抗与攻防演练，教练团队现场示范打磨战术细节。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只要咱们镇江队比赛了，我们都会听到这首歌《骄傲的少年》，继续为我们的镇江队加油助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来来来，今天我请客啊，大家放开点。
5: 我是魏，我消化一餐食物大概需要10小时，点多少你随意。
6: 我是厨余垃圾粉碎机，我处理一餐食物只需要1分钟，方便随便点。
7: 我是地球，降解一般厨余垃圾得2年起步，能不能少点一点儿？
4: 想吃的一道不少点，浪费的一道不多点，吃饱就好。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8: 好，我们在早上7:41城市分贝，我们继续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再来关注到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对我国的天气形势呢进行了分析总结。在刚刚过去的6月啊，我国的气温总体偏高，降水总体偏少，但是南方的强降水的过境这个过程比较的频繁，重区有一点点重叠，那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这样的一些极端性比较强，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是偏高的。北京时间昨天的7:46，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乙这样的一个翼卫星的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再来关注到今年的1到5月份啊，我国的农业机械的累计出口额呢是336.5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0%。
3: 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9: 喂，囊妹啊！
1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9: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1: 喂，
1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1: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9: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 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7: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3: What time is it now？
14: 现在是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我市将多阴雨天气，整体体感依旧闷热，其中需要重点关注今天以及明天夜里到五号白天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7到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2到26度之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5度左右。四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五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